0: 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醇桃素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素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醇桃素。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

0: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间没死亡，几间没都打起来掉是吧呀？到老早的都已经那都蛮不兴旺吧，我都得死亡。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百姓公司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县。
3: 1965年，西到七八七。
1: 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人，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其他人都话这个，很说这个。我到天门外那找到习近平就送走，当个朝鲜女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0: 这是我另一本书。
4: 刚刚嘛，被写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央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
1: 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4: 我做桌子穷穷行，车子卡住了电筋，养老准备哪话题？马文全部住的，你们亲自给看个新屋，炒瓦汤。控制经济数呢，那位时间把事多。具体呢，空气电脑路就高了，革命第一，那段看电视的母娘的，我在打苏米安都念头。哎，天气可能送到那修理去。空气高过时，雨长江没毛啊，娘都多为吃腻了水果糖。天天爬帐就要行动，不会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个在空人已经把我这边提醒不及地没到提送车系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紧急拿我躺查都就被帐过隔离龙牙刷将送穷隔天空给地面空橄榄结尾切多空给命运了琢磨足心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命运心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命运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族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

单的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
2: 是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品味而拼搏。在林芝波密藏天马产业基地的工人们热火朝天地进行菌塘培育，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荣获今年中国青年五四青年奖章集体奖，这支年轻队伍以青春担当逐梦奋进，将一项项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在科研创新一线，西藏觉罗公司的研发团队正攻坚克难，对前不久发布的 Deep藏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迭代升级。
3: 这几天就我们整个团队进行后台的一个数据的一些更新，尽可能的最完美的呈现给广大用户。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传承，一个创新，不断的继续的进步迭代。
4: 以青春之力坚守边疆一线，用耐心做好服务，用专业办好业务，一步一个脚印，将普惠金融送到农牧区千家万户。
5: 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6: 立足岗位，实干奉献，用劳动创造价值，用汗水助力地方发展，这是我们劳动者的担当。
2: 一名名普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付出，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7: 黄建成，今年是五一劳动节，今年单子很多，肯定很忙，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
2: 黄建成是一名拉萨外卖员，两年前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年五一假期，他和同行们仍旧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送上热腾腾饭菜。
7: 如果是时间紧的话，肯定小跑。如果是来五个单的话，我知道先送哪一个，后送哪一个。像走那个路是最近的，我都记得，不用导航。
2: 黄建成已成为拉萨的一份活地图。他说，生活就像跑单，每送一单都在创造新的美好。
7: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下雨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在 APP 里面发个信息，路上慢一点，注意安全，超时了没问题。我们就是把这个餐送到客人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值。
2: 城市街巷中同样忙碌的还有快递员，他们驾驶着电动三轮车穿街走巷，像勤劳的小蜜蜂，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8: 配音区里面有个200到300之间的票数，五一的时候更多。这个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每一个包裹安全送到客户的手里，很满意的笑容的时候，我们才放心，而且心里很踏实。
2: 从城镇到乡村，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一个个平凡的身影在各自岗位上闪耀着动人的光芒。在人流如织的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用温馨服务温暖着每一名出行乘客。在山南市藏医院，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忙碌，守护市民群众的安康。在依然天寒地冻的藏北纳曲深扎县，供暖项目运维工人在设备间穿梭检修，做好供水供暖民生保障。在日喀则市定杰县陈塘镇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与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走访，为边境群众增收出谋划策。
9: 五一假期产品展销会，我们把我们村的藏香猪、铁皮石虎带到展销会上。这次假期又回不了家，但是能看到群众实在在的增加收入，非常开心。
10: 供水和供暖不能停，看着家家户户暖乎乎、用水方便，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11: 俺做拉萨南大个团来的，就女个团的，家庭密码忙着了，北大个学校空间接触不几个月，面积几倍，居住能够了，当年去我的，永定去，更多几多个的，拉萨南大个团的学校空间几个月了。
12: 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量大，车站运输保障任务更重，我坚守岗位，扛起责任，全力保证列车准点运行，旅客出行。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今天的高原，无数老

0: 劳动者坚守平凡，创造不凡，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奋斗前行的劳动者。
1: 燃动青春力量，致敬奋斗五一，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2: 我的梦想是陪着拉萨聚集往前走，为建设美丽新西藏做点贡献。
3: 劳动那当然是创造更好的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要让大家变得更漂亮、更美丽，然后更自信。
4: 为这个拉萨绿化建设嘛，跟它搞好。祝愿我们全国所有的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祝祖国繁荣昌盛。
5: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区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五一节日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一线职工、劳动模范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递娘家人的关怀与温暖。家住阿里的群培在农牧业一线一干就是14年，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于2021年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工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为他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并仔细询问他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处。
6: 问了家庭有什么困难以及工作上的所需所盼，让我倍感温暖，也心里十分踏实。我坚守工作岗位，把农牧业生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和牧场，全力服务农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7: 今年的劳模慰问覆盖更全面，把各行业各年龄段劳模都纳入慰问范围。我们会全力解决广大职工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好劳模关爱政策，精准对接健康疗养、生活保障、人文关怀等实际需求。
5: 林芝市八一区精心组织各机关、乡镇各行业领域干部职工开展拔河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凝聚奋进合力，让工会暖心服务更具温度与实效。活动现场，八一区工会工作人员还为10名荣获国家、自治区、林芝市级荣誉的劳模先进代表送上节日慰问品与诚挚关怀，致敬他们在各领域的坚守与奉献。
8: 比赛真的很激烈，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嘛，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房贷跑步嘛，拿了第一名，还是很开心的。丰富我们八一区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同时也是增强单位之间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也是致敬我们劳模先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
5: 连日来，全区各市地县区工会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工作人员深入环卫作业一线、户外劳动者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拉家常、化冷暖，还结合职工实际需求，细致宣传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会服务等相关政策。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更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出尊重劳动者、关爱劳动者、致敬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9: 我们收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也收到了区总工会送到的温暖。作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会将温暖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
10: 例如，针对刚刚又被停掉了，这个解决难的，我们来了，我们你同个参政党不对，突击些时间了。
11: 通过慰问。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2: 休得取笑。
0: 是是。
2: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哦。
1: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带上金项圈、金镯子。
2: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
3: 多谢菩萨，
0: 多谢菩萨。
4: 敢问路在何方？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7: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

0: 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7: 小馋了。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菜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4: 中华民族，
5: 一家亲。
3: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6: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3: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劲儿。
1: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2: 好说好说，
3: 贫道还礼啊。
1: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2: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1: 何为百姓？
4: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2: 是啊是啊，
1: 君王还发赏钱。
4: 是啊。
2: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1: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2: 和皇帝差不多呀。
4: 对，
2: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5: 哎，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6: 是啊，
2: 陛下，
6: 来来来
5: 来，尝尝。
7: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4: 万寿长生，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请
5: 请请
1: 哎呦！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4: 寻亲的？
2: 他是寻亲的。
4: 寻亲？啊！
2: 这人他的亲人。啊！
8: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5: 是啊，
1: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5: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8: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1: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9: 逃走？
4: 逃？
9: 不能逃啊！
5: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5: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1: 啊，他在……
4: 哦，他在那儿啊！哎，
10: 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1: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5: 好，给，这能给你。
1: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4: 哎，
11: 长老。
0: 老，请用斋饭，
6: 多有大奖。嗯，
1: 多谢多谢了。啊，师傅吃吃吧。
5: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0: 说来话长啊，师傅。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8: 太苦了啊！
0: 那时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

0: 三个仙长一道，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2: 这太不公平了，
3: 真是欺人太甚。
2: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宇，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哎，你着什么急嘛？

0: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1: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啊，
0: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0: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嘿嘿嘿，
1: 起落。啊，
0: 这边该吃的。
3: 老君，委屈您了。
0: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3: 哎，真像。
1: 上来上来。
0: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
0: 好，来来。
1: 师弟，来。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0: 对对
3: 啊，
0: 赶紧去看看。
3: 走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0: 哎呦，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0: 可不是嘛。哎，
3: 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3: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3: 对，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多谢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3: 就
5: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7: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既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三清爷爷。
3: 哎呀。
0: 让我先来，
3: 什么呀？
0: 别抢！
3: 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我来搭档。
0: 听见这音乐吗？天机不可泄露。
1: 是。
0: 哎，这儿啊。

0: 多谢大尊。
1: 大哥，嗯，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2: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1: 你的圣水呢？
3: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2: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3: 可能
2: 喝喝喝喝
1: 喝喝喝喝喝喝
4: 你们几个蠢妖鬼啊，
2: 毛脸和尚，
4: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5: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6: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2: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7: 对，把他们押上来。
8: 是，
6: 押上来。
9: 八戒来了。
10: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11: 对，就是他们。
10: 看看，
11: 对，
10: 大哥，你看，
9: 师傅，莫怕，你瞧，
10: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12: 你看，
9: 八戒跟上，
12: 哎，来了。
1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7: 对，推出去。
13: 走。
14: 且慢。
13: 去，
14: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5: 这……
5: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4: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2: 没见过。对，
15: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5: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6: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5: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6: 遵命。
12: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5: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7: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5: 陛下不可鲁莽啊。
4: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5: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4: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0: 什么？
15: 好，
10: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4: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6: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4: 先生上哪儿去
16: 求雨呀？
4: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6: 讲什么？
4: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6: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4: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5: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6: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

0: 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进屋。
1: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2: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3: 啊！
0: 这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1: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5: 你不行了，
0: 风啊！
2: 哼！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3: 小神不知
2: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2: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2: 懂了没有？
3: 小神明白，
6: 明白。
3: 小神明白。
2: 雨神，
3: 大圣，
2: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6: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2: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师父，
10: 悟空
2: 啊，
10: 我不会求雨啊。
2: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陛下，
1: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

0: 哪里呀、
1: 哎、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0: 再赌什么呀？
1: 我要和他比坐禅。
2: 哦，坐禅。
3: 那好啊，陛下、
0: 嗯、
3: 正好观赏观赏。
0: 嗯，寡人正好观赏。
4: 啊，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哎，师傅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2: 哎，师傅上去吧。
5: 啊，请
2: 上吧。
5: 是啊。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
1: 悟空，好啊。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2: 再定输赢。
1: 高，
3: 什么叫隔板猜物？
2: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是糊。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4: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4: 道士，
6: 和尚，
4: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1: 啊，
4: 出来。看仔细喽。
1: 你
5: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7: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4: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7: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4: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7: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7: 走吧，
8: 你们谁先去啊？
4: 陛下，我先去。
9: 悟空，可要仔细。
4: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7: 走，去吧。
4: 抬起来。砍呐！快点！
10: 二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3: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1: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4: 陛下，什么事？
1: 真好。

0: 本事啊，
1: 一点话都没有。
0: 对，
2: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4: 哼，砍头就砍头。
3: 砍吧。
5: 你看，你看，
0: 你，你太棒了！
6: 好了，好了，好了！
7: 敢问路在何方？
8: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8: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

0: 下三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 关键还不齁咸。

0: 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道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

0: 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哎呀！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福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4: 就？
5: 哎
4: 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呦，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
5: 哎
0: 呦，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
5: 哎呦，
7: 师父，
5: 哎呦，
7: 想是着了凉了。
5: 啊，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8: 悟空，
7: 哎，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啊，
9: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啊，子母河？
0: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哎呦，
4: 徒弟，
5: 哎呦，
4: 这可怎么得了啊？
5: 哎呦，
4: 师
5: 父，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7: 师弟，
5: 你看他们里头是洞呢，哎呦。
7: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
4: 师傅，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7: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进事啊。
5: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0: 哦，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
1: 哎，
0: 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师父，
2: 哎、
1: 师父，
2: 哎，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
1: 吧，喝吧，师父，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啊，陛下
5: 怎么样？
4: 唐英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0: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0: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2: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0: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3: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3: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
4: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2: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和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父，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4: 不能啊。
3: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

0: 客呀。
1: 哎，师傅，好主意。
0: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0: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
2: 就这么办吧。
0: 好，
3: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4: 那唐玉帝呢？
3: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4: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3: 好，请。请。
2: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3: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2: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3: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上上
0: 来，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5: 给你这个，
6: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1: 来。
5: 吃，
1: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6: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
2: 请。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4: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姐。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哎呀，
0: 你怎么了？

0: 来让我看看。
1: 疼痛难忍呢、
2: 啊。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子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2: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
2: 哎，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0: 啊？哎，来我看看。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2: 二师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父要紧！快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1: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来！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4: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
1: 某日星官来了！
0: 某日星官，
2: 某日星官，
0: 这某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5: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你快点救救我呀！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5: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1: 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
1: 蝎
0: 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2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3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4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5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

0: 系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哎、
2: 我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

0: 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4: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7: 中华民族。
2: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8: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2: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拿着，
1: 谢谢。不，哦，
0: 给。
1: 爷爷。
0: 拿着啊。
1: 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3: 喝吧。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

0: 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1: 这可怎么办呢？这……
2: 哎呀呀！
0: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2: 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子，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
0: 啊，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1: 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

0: 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啊，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哎呀，啊，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0: 啊，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子，
0: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嘿嘿，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啊！你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1: 啊！
2: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送？

0: 公在家中说话呢。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0: 啊，
1: 借宝扇一用。
2: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0: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怎么了？
1: 哎！
2: 哎呀！夫人，
0: 不借，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2: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2: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3: 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哦，嘿嘿，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哎，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5: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嘿！
3: 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5: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
3: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7: 师父休要烦恼，
8: 你是？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9: 啊，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8: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9: 我们都不想吃。
5: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8: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8: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3: 嗯，
8: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3: 哦，
5: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嘿嘿，
9: 八戒，
8: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 那牛魔王的婆娘

0: 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1: 这，哦，大圣，
0: 嗯，
1: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
0: 哦，
1: 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0: 哦
1: 啊，
0: 积雷山
1: 啊。
0: 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2: 你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2: 哎，休要胡言乱语。
3: 世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俘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3: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3: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3: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世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4: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5: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2: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4: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5: 哦，有劳尊神。
6: 大王，你不谈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2: 你可回来了，大舅。
0: 那牛魔王呢？
1: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2: 好，走
1: 走。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哼，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2: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2: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2: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2: 啊，请，请。
1: 怎么了？
2: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2: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2: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2: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夫君
2: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2: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2: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0: 夫人，
1: 啊，
0: 夫人，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胡孙！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胡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3: 虚喝虚喝，嘻嘻欢呼，虚喝，
4: 好宝扇呢，好宝扇，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2: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哦，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
6: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
6: 啊，
5: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6: 哎，好了，哎，我去。
7: 师傅，
8: 好，
7: 八戒。
6: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4: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6: 真有办法呀！哎，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豹哥，我来了。豹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糟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

跑开！啊！

0: 出来了！
1: 快点，
0: 变成鸟了！

0: 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

0: 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1500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

0: 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 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6: 中华民族一
7: 家亲。
2: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8: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2: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区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五一节日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一线职工、劳动模范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递娘家人的关怀与温暖。
1: 家住阿里的群培在农牧业一线一干就是14年，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于2021年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工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为他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并仔细询问他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处。
2: 问了家庭有什么困难以及工作上的所需所盼，让我倍感温暖，也心里十分踏实。我坚守工作岗位，把农牧业生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和牧场，全力服务农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3: 今年的劳模慰问覆盖更全面，把各行业各年龄段劳模都纳入慰问范围。我们会全力解决广大职工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好劳模关爱政策，精准对接健康疗养、生活保障、人文关怀等实际需求。
1: 林芝市巴宜区精心组织各机关、乡镇各行业领域干部职工开展拔河比赛活动，以趣味竞技凝聚奋进合力，让工会暖心服务更具温度与实效。活动现场，巴宜区工会工作人员还为10名荣获国家、自治区、林芝市级荣誉的劳模先进代表送上节日慰问品与诚挚关怀，致敬他们在各领域的坚守与奉献。
4: 比赛真的很激烈，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嘛，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房贷跑步嘛，拿了第一名，还是很开心的。丰富我们巴宜区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舒缓工作压力，同时也是增强单位之间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也是致敬我们劳模先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
1: 连日来，全区各市地县区工会同步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工作人员深入环卫作业一线、户外劳动者驿站、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与职工群众面对面拉家常、化冷暖，还结合职工实际需求，细致宣传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会服务等相关政策。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更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出尊重劳动者、关爱劳动者、致敬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5: 我们收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也收到了区总工会送到的温暖。作为新一代从业人员，我们会将温暖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
6: 例如现在刚刚又被签订了这个协调党的购买了我们儿童给参与党不得突击些时间了。
7: 通过慰问切实为困难职工排忧解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做实做细帮扶工作，用心用情当好职工贴心的娘家人。
8: 全区各级工会以温暖敬万家、服务在基层为主题，统筹开展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慰问活动，尤其加大了对劳模和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像交警、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倾斜力度，实现了重点群体的全覆盖，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助力我区各族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1: 拉萨北郊赛马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圣地拉萨魅力城关五一赛马活动在这里举行。活动不仅有传统马术表演，还有速度赛马、传统走马等特色项目。骑手们身姿矫健，现场掌声与喝彩声不断。
9: 我是拉萨大学的德鲁米辛，德鲁的马斯特林阿基，年最推荐了德鲁的，我做能不参了你们多点大用名词，俺底下真搞不出。
10: 最终的核心的目的是，就是丰富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五一假期呢，大家有个热闹、健康、富有民族特色的好去处，感受节日氛围，体验传统文化。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来现场亲自体验。
1: 春风送暖，繁花似锦。五一假期，罗布林卡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11: 我是苏州过来，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是来看这园林的。苏州的园林和这边的园林不相上下，各有特色，所以我也是被震撼到了。我女儿是喜欢一些特色产品，让我带回去的。
1: 藏韵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余种来自全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各

0: 类特色产品。这次文创集市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
1: 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然后就像这种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是我们的雪豹的一个角色。
2: 昨天俺最近米粒鸡、开水鸡、蛋皮鸡、啊腊西鸡等等的，特别是那门主，那关键是能专门的收购了。俺最近特别都是举证对证等等伊拉，所以给龙背豚骨带着，你呀个嘴巴是那门子，啊六个白是那门子，现在个塑胶筋吧。忙到差不多跟电视也无语了。
0: 一场汇聚康巴文化精髓、彰显藏东文旅魅力的盛会在昌都举行，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拉开帷幕。昌都市发布城市文旅地图，开展精品文旅路线专题推介，为各地游客提供详实精准的游玩指南，进一步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3: 这次活动特别意义，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昌都，走进昌都，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昌都做客。
4: 我们深挖红色文化、康巴非遗、茶马古道与三江生态资源，推出手绘旅游地图及四条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南。我们将持续推出丰富活动，以文旅惠民、品牌提升为目标，让更多人走进藏东，了解昌都。
0: 灯火映雅龙，烟火醉山南。4月30号晚，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正式开业，美食长廊、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非遗记忆体验区以及特别举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书法摄影绘画联展，让广大市民和各方游客徜徉其间。
5: 这次把作品放在雅龙里展出，用书画摄影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大变化，让更多的人看到山南的发展与美好。
0: 绚丽的烟花秀点亮夜空，与街区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藏原山南迷人的夜晚轮廓。数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藏原山南等字样和图案。雅龙里文化艺术街的打造运营，让山南市文旅融合发展拥有了一个夜宵、夜游、夜购、夜娱、夜演全时段消费场景新地标。
6: 整体氛围感已经全部呈现，就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街区夜间景致，烘托浓厚的文旅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7: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记者带您走进全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探访节日里的菜篮子、果盘子保障情况。
8: 在批发市场物流一级批发区，人流车流往来如织，来自云南的土豆、海南的冬瓜、广西的南瓜、山东的生姜、大蒜正在进行卸货分装。
9: 这个是今天刚到的34吨，从广西过来那个贝贝南瓜，现在工人开始卸货，然后进行一个分装、分级挑选，再流往各大商超以及地区。
8: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拉萨本地产的青椒、莴笋、上海青等蔬菜也大量上市。
10: 随着气温的回升嘛，像这些辣椒之类的、叶子菜之类的，都是我们拉萨本地自己自产自销的，占到差不多蔬菜的50%。
11: 今天我们买了有肉类、蔬菜，种类繁的都可以买的，价格也比较公道。
8: 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这里向全区各地供应包括蔬菜、水果、肉类等上万种农副产品。在市场水果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时令新鲜水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购。
10: 桃子、山竹、枇杷、车厘子、樱桃都是时令水果，全国各地都有，水果很新鲜，销量很好。
12: 过节专程过来买点水果，这里种类还是比较多，还有水果的品质也比较好，价格的话比较透明。
8: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当地商务部门围绕保供应、稳价格、提品质、优服务，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
13: 根据居民的消费特点，指导企业加大货源的组织力度，保障紧缺商品的供应，扩大市销对路的商品采购，丰富这个商品的种类，确保市场节日供应充足，进货渠道的畅通。
8: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结合消费券发放，稳定市场价格，激活消费活力。
14: 针对粮油、蛋奶肉、蔬菜水果开展了全面的检查，主要针对虚假标价、虚假折价以及标价后呢超出价格销售等违法行为开展了检查。目前我们辖区的民生市场总体来说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8: 日前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

0: 开，总结通报集中整治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排查整治，明确任务分工，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400多名求职者参与。
0: 近日，江达县开展2026年度民政和退役军人残联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紧扣基层实际，系统讲解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儿童保障、养老服务、惠残政策及经济状况核对等核心政策与实操流程。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民政经办人员、社工及残协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2: 近日，嘉察县组织开展整治城市牛皮癣、擦亮县容环境底色专项整治活动，对重点区域路灯杆、路面的违规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文明城市底色，营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城乡环境。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3: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1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3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五一假期南方防汛形势。据预测，五一假期期间将出现一次移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会商要求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0: 雷锋，王大力，你好。
1: 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0: 有一个螺丝松了，
1: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1: 哎，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0: 没有。
1: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0: 怕你咬不动。
1: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0: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别好意思。
0: 不快，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1: 哎，
0: 去玩？
1: 啊，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0: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1: 逛公园。
2: 咱们仨再照个相。
0: 吴宽，
2: 啊，
0: 你的精电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0: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2: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0: 吴宽，你怎么用？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哎。

0: 一定是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的，参加吧。
0: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3: 不，我们不会，
4: 我们不会。
3: 哎，
2: 别客气，一块玩吧。
3: 不，我们俩真不会。
4: 嗯，
3: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3: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4: 你这不是坑他吗？

0: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1: 你会，那个大个儿蒋军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0: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1: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0: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1: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0: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1: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0: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啊。
1: 哎，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0: 哎，什么时候？
2: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0: 雷锋，
1: 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0: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0: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2: 雷锋同志，
0: 你口气可真大呀！
1: 指导员，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0: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天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1: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0: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

0: 为谁做的？
1: 张思德，
0: 他是什么人呢？
1: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0: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1: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烧木炭，炭窑塌了。
0: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1: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0: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0: 对呀，
1: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0: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1: 这么说
0: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来，擦擦汗。
1: 好。
0: 好家伙，这身汗少说有二斤。
2: 汽水，冰镇的汽水。
3: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0: 走吧，喝一瓶去。
3: 来瓶汽水。
2: 哎。
1: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0: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来，我请客。
1: 谢谢，你自己喝吧。
0: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
1: 来来来，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4: 雷锋，王德利，
5: 到
6: 到，
4: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5: 是。

0: 大锁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2: 没错，
1: 错了，
2: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3: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3: 行。
2: 陈右达，
1: 左达，左达，左达！
2: 哎，
1: 真笨！
3: 你让我往左打吗？

往后倒。加油！

0: 哎，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坐。
3: 雷锋，这事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3: 王大力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

0: 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在香味了都。
7: 玉米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6: 蒸丰盛，蒸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8: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 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

0: 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这个夹板箱蒸猪草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服兵役去，
10: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
9: 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
10: 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9: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10: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嘛。
9: 请假？
10: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11: 同志，辛苦了。
10: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啊那轻多了。
11: 嗨，
10: 上街去啊。
11: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10: 这同志真逗。
11: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10: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11: 来，
10: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哎，
11: 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10: 你要实在想推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11: 好，谢谢。
10: 哎，你捣什么乱？
12: 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
11: 试试看吧。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13: 这车不外借，
11: 我就在这儿用。
13: 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11: 老大爷，你
13: 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11: 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13: 哟，是解放军呐！
12: 哎，同志，
11: 哎，
12: 行啊，还真借来了
11: 啊！
12: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11: 还想和你赛赛呢。
12: 就冲你这句话，

0: 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啊，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散，
1: 拜。
2: 站定！站定！
3: 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人家是解放军。
3: 是解放军？
0: 还有病？
3: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4: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3: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
4: 哈哈。
3: 哎。上次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4: 这，哎呦，我落后了。
3: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4: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
1: 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2: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3: 李老师，
2: 校长回来了，
3: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好。
4: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5: 好，休息会儿。
4: 好，
5: 我去拿烟啊。
4: 哎。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1: 嗯。

0: 哎，人呢？
1: 大壮，那个解放军呢？
0: 我也在找呢。好，准是还车去了。
2: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
1: 同志，同志。哦，不是。
3: 哎，你找谁呀？
1: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3: 他到你这儿来了？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3: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4: 都在这儿呢。
0: 看你往哪儿跑。

0: 风水，
1: 王大力呀、啊，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0: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1: 哦，那他到哪去了？

0: 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虚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呐。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封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2: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2: 也就这一个。
3: 打村
2: 到。
3: 指导员，
2: 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1: 哦，呵呵，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1: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2: 好，这边请吧。
4: 好。哎，来啦！
5: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6: 哎，
5: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6: 大娘，
5: 擦擦。
4: 妈，三、哎、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5: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4: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5: 嗯，
7: 三儿，
1: 叫爸爸。
4: 爸爸，
1: 再叫一声。
4: 爸爸，
5: 别。
1: 妈丢什么了？
5: 同志。
4: 妈，
5: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4: 解放军同志。

0: 雷锋，哎呦，哎，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嫂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哎呦，你病重了，
1: 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我。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2: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3: 是。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3: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2: 王大力啊，
3: 到。
2: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3: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
2: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3: 那有什么关系？
2: 哎，这封信呢，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2: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4: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2: 朱家屯？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嗯，好啊，做得对。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5: 现在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雷锋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0: 好了，全擦干净了，
1: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一擦去了吧。
0: 好，你先洗吧。
1: 好。
0: 哎，大叔
1: 到。
0: 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
1: 没见。
0: 奇怪。
1: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0: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呢，王大力，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1: 王大力到，
0: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没拿，这是谁洗的？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0: 对，就这两件。
1: 别到了，快给我！什么？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宝贝袜子有意见，快给我！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好，好，是不是这个？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
0: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起为我服务。
1: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2: 雷锋叔叔，
0: 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2: 今日旅行期间，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待住。哎，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0: 好，走，我去请个假。
3: 王大力
4: 到，
3: 吴坤
5: 到，
3: 你们俩加薪。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
6: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3: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6: 怎么，你以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4: 吴坤，
6: 到，
4: 来，你来。
6: 什么事？
4: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6: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4: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

0: 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

0: 调理，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8: 中华民族
7: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9: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7: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哎呦，
2: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3: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3: 雷锋，

0: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0: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2: 雷锋。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1: 是，一定赶回来。
0: 王大力，
2: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
2: 是，
0: 注意安全。

0: 哎，胖，哎，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1: 好，误不了。
0: 同志，车出毛病了，
1: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一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呢？
0: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1: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0: 别客气了。
1: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嘿，好了，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0: 对。
1: 这轮胎，
0: 回来我去取吧。
1: 好，同志啊。
2: 哎，同志，
0: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1: 哎，不不不，同志啊，
0: 再见了。
1: 好好好。
3: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0: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4: 你也认识啊？
0: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0: 偏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唉，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哎，你

0: 干嘛？你这样消灭他？
1: 雷锋，
2: 嗯，
1: 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落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0: 硌脚
1: 啊？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给你，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0: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0: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3: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了，下了。
0: 首长，我们不累，
3: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
4: 咱们两个在这儿啊，在这儿。
5: 哎，下了。
3: 好，快呀，加油啊！
6: 老六，
3: 好，
6: 哎，把那旗子系住在这边啊。哎，
3: 坐，
0: 好，
3: 坐坐。
6: 行
3: 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0: 其实也不热。
1: 哎，
3: 不热。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扇一扇。
0: 谢首长。
3: 擦擦擦。
1: 啊，不，首长，我有。
3: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0: 谢首长。
3: 来，你也喝。
1: 好，谢首长。
7: 梁主任，电话。
3: 好，你们坐。
1: 是。雷锋，这是你的。
0: 哦，呵呵，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1: 好。
8: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3: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0: 王大力，王大力，
1: 好，
0: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1: 哎，
0: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1: 嗯，再见，
0: 再见。
3: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0: 不，首长，我有任务。
3: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0: 不，首长，
7: 梁主任电话。
3: 好，
0: 我，
3: 你等一下。
0: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7: 哎，同志，
0: 再见。
7: 哎，这是什么？
3: 怎么，他走了？
7: 啊，梁主任，你看，
3: 哎，卡车停一下。
0: 首长，有事吗？
3: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0: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3: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3: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0: 家？
3: 怎么？你没有家？
0: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7: 梁主任，梁主任，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3: 什么？
7: 不知道。
3: 打开。这袜子是你的？
0: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3: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这不是100块钱。 和一双千风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0: 娘，
1: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0: 您不是病了吗？
1: 哎，那早好了。
0: 娘，啊，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1: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

0: 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1: 娘，我自己来。
0: 哎呦，看你那弄着一身泥呀、啊，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的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1: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0: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1: 我没寄钱呢。
0: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0: 大力。他是谁呀？
3: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0: 雷锋？
3: 嗯。
0: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3: 娘，我到堤坝上去。
0: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3: 我去看红。
0: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娘，我得回去了。
0: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3: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0: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3: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0: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3: 哎，
0: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3: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哎。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
0: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2: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2: 我到张家屯。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2: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0: 同志，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解放军战士，

0: 谢谢同志啊，谢谢。
1: 哎，雷锋真可惜，
0: 他怎么了？
1: 你看，这整整等了一晚，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

0: 全新升级的博颜配方，减颜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

0: 清三喜，三阴三炸，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2: 一大气。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3: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区各级工会组织扎实开展五一节日慰问活动，深入走访一线职工、劳动模范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递娘家人的关怀与温暖。
1: 家住阿里的群培在农牧业一线一干就是14年，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于2021年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工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为他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并仔细询问他生活和工作上的难处，
2: 感受节日氛围，体验传统文化，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来现场亲自体验。
1: 春风送暖，繁花似锦，五一假期罗布林卡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3: 我是苏州过来，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看这园林的。苏州的园林和这边的园林不相上下，各有特色，所以我也是被震撼到了。我女儿是喜欢一些特色产品，让我带回去的。
1: 藏韵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在罗布林卡热闹开启。20余种来自全区各地的优质文创品牌，涵盖民族服装、饰品、手工艺品等各类特色产品。这次文创集市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期间还将推出藏戏展演、文博大讲堂等特色活动。
4: 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然后就像这种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是我们的雪豹的一个角色。
5: 昨天俺就给米粒给开去给带。
1: 一场汇聚康巴文化精髓、彰显藏东文旅魅力的盛会在昌都举行，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拉开帷幕。昌都市发布城市文旅地图，开展精品文旅路线专题推介，为各地游客提供详实精准的游玩指南，进一步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6: 这次活动特别意义，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昌都，走进昌都，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昌都做客。
7: 我们深挖红色文化、康巴非遗、茶马古道与三江生态资源，推出手绘旅游地图及4条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出行指南。我们将持续推出丰富活动，以文旅惠民、品牌提升为目标，让更多人走进藏东，了解昌都。
1: 灯火映雅龙，烟火醉山南。4月30号晚，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正式开业。美食长廊、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非遗记忆体验区，以及特别举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书法摄影绘画联展，让广大市民和各方游客徜徉其间。
8: 这次把作品放在雅龙里展出，用书画摄影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巨大变化，让更多的人看到山南的发展与美好。
1: 绚丽的烟花秀点亮夜空，与街区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藏原山南迷人的夜晚轮廓。数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藏原山南等字样和图案。雅龙里文化艺术街的打造运营，让山南市文旅融合发展拥有了一个夜宵、夜游、夜购、夜娱、夜演全时段消费场景新地标。
9: 整体氛围感已经全部呈现，就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街区夜间景致，烘托浓厚的文旅氛围，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0: 五一假期，全区各地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记者带您走进全区最大的果蔬供应。

0: 密集散地，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探访节日里的菜篮子、果盘子保障情况。
1: 在批发市场物流一级批发区，人流车流往来如织，来自云南的土豆、海南的冬瓜、广西的南瓜、山东的生姜、大蒜正在进行卸货分装。
2: 这个是今天刚到的34吨，从广西过来那个贝贝南瓜，现在工人开始卸货，然后进行一个分装分级挑选，在流往各大商超以及地区。
1: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拉萨本地产的青椒、莴笋、上海青等蔬菜也大量上市。
3: 随着气温的回升嘛，像这些辣椒之类的、叶子菜之类的，都是我们拉萨本地自己自产自销的，占到差不多蔬菜的50%。
4: 今天我们买了有肉类、蔬菜，种类繁的都可以买的，价格也比较公道。
1: 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区最大的果蔬供应集散地，这里向全区各地供应包括蔬菜、水果、肉类等上万种农副产品。在市场水果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时令新鲜水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购。
3: 桃子、山竹、枇杷、车厘子、樱桃都是时令水果，全国各地都有，水果很新鲜，销量很好。
5: 国际专程过来买点水果，这里种类还是比较多，还有水果的品质也比较好，价格的话比较透明。
1: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当地商务部门围绕保供应、稳价格、提品质、优服务，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
6: 根据居民的消费特点，指导企业加大货源的组织力度，保障紧缺商品的供应，扩大市销对路的商品采购，丰富这个商品的种类，确保市场节日供应充足，进货渠道的畅通。
1: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价格专项检查，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结合消费券发放，稳定市场价格，激活消费活力。
7: 针对粮油、蛋奶肉、蔬菜水果开展了全面的检查，主要针对虚假标价、虚假折价以及标价后呢超出价格销售等违法行为开展了检查。目前我们辖区的民生市场总体来说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 日前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总结通报集中整治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排查整治，明确任务分工，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近日，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紧扣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择优筛选43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22个，覆盖多个行业领域。活动还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了1400多名求职者参与。
1: 近日，江达县开展2026年度民政和退役军人残联专题业务培训，培训紧扣基层实际，系统讲解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儿童保障、养老服务、惠残政策及经济状况核对等核心政策与实操流程。来自全县13个乡镇的民政经办人员、社工及残协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8: 近日，嘉察县组织开展整治城市牛皮癣、擦亮县容环境底色专项整治活动，对重点区域路灯杆、路面的违规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以实际行动守护文明城市底色，营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城乡环境。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9: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

0: 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5·1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5·1假期南方防汛形势。据预测，5·1假期期间将出现一次移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会商要求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镀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

0: 我就来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1: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0: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的，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1: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0: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取那取啊那些

0: 这种果树。
1: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0: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劈开了一道光亮。
0: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0: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在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0: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基地8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荡，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翠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荒滩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

0: 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3: 等下面吧，我过去看一看。
1: 好好好，
3: 快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

0: 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1: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0: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了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1: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0: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下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洛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

0: 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1: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0: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1: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0: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卫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有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嗯，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卫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果着子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卫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

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雪儿，雪儿啊，别喝了。雪儿，晌午了，别喝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篓喝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呀。
2: 啊，
1: 送饭来了。

0: 春儿啊，春儿，娘。
1: 哦，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2: 哦、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3: 哎，走吧。
1: 哎，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1: 王大婶，我来吧。
3: 小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1: 嗯，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1: 哎，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4: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哦！

0: 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1: 啊，
2: 大大说喝吧。
0: 啊，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1: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2: 大婶，我来吧。
0: 好啊，大婶。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珠儿，贤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3: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0: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
1: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3: 他老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1: 哎，看着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信儿了。信儿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信儿了，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2: 他妈的！
3: 少东家，您回来了，
1: 少东家。
0: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3: 老木，
0: 哎，
3: 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0: 好好好。
4: 娘。
5: 是哎，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5: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4: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0: 啥东西啊？
1: 啊，木，进来。
0: 是。老太太。
1: 啊，木，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0: 特老太太的红福，咱皇帝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1: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0: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1: 是人
2: 啊，娘
1: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1: 老穆，
0: 哎，
1: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了，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0: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1: 去吧。
0: 哎。
3: 往年的珠子和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0: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那什么时候满期了？还是那个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4: 够交皇爷的租子了。
5: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4: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3: 二斗，三斗，四斗，五斗。
6: 杨大伯
0: 啊，
6: 老五叔白骨种子都交了。
7: 哎，老五叔还欠七成五啊。
4: 穆先生，这七成五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骨种都交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竹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8: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皇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七成五个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4: 老五哥，把心放宽一些啊。
8: 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3: 杨白老，孙正，
4: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0: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4: 哎，
0: 哈哈哈哈，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4: 哎，行啊，
0: 加尔德利啊，我给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4: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4: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上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2: 这谁家？
3: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2: 大锁，这谁家？
4: 老五叔跳井了
2: 啊！
4: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那赵大叔，做好了就吃饭吧。
0: 啊。
2: 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
0: 哎，够交皇家利钱了吧？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皇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银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柴火卖了2吊5，
1: 给你。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爷回来再就回去啊。
2: 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垒下来这笔老账呢。
0: 小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送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2: 就是说到前面就还账。老木啊，
0: 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木先生，你说啊，
3: 花鞋领来顶账
0: 啊。
2: 花鞋领来顶账，
0: 少东家，
2: 少东家，
0: 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3: 杨白老，你打算怎么着？
0: 少东家，
2: 别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3: 在哪儿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2: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4: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3: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0: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2: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0: 来吧。

0: 亲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伤天害理呀！
1: 少东家，少东家，
2: 英儿，你爹回来了。
3: 哎，爹，他杨大伯，王家的账交清了吧？
0: 交清了，
2: 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3: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2: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3: 啊？
2: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添进去了，可别撅嘴。
3: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2: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着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3: 怎么不行？行。
4: 老杨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3: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4: 呵呵。

0: 这可是我一辈子，
1: 但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

0: 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

0: 蜜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岁就是家的味道。
1: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3: 中华民族，
4: 一家亲。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5: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6: 安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7: 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6: 哎，
7: 希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嗯。

0: 借我有罪，心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的，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心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心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心儿给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心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我该死，我有罪呀。
1: 咋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万不该呀、啊！你再有天大的愿望，也该把话说明白呀、啊！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0: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

0: 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
1: 爹，
0: 喜儿啊，给我到皇家去给你爹请个棺材吧。来来来来，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2: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

0: 莫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家欠的钱我看以后让他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莫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莫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0: 你们还讲理不？
4: 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0: 咱们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平儿，兰，黑爹磕头，爹呀，
3: 来走，
2: 爹呀，大婶儿，我就是不信呀，
3: 呀，
2: 我不信呀，大叔大婶儿。我不信呀、啊！
3: 把校服摘下来。
2: 老爹呀、啊！爹！爹呀、
5: 啊！二婶子，二婶子，二婶子，杨外老家的闺女叫少东家给抢来了。
6: 我知道了。
1: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6: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7: 大年初一哭什么？
8: 多大了？怎么不说话呢？
6: 十七了。
8: 看样子倒还机灵。
6: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

0: 老太太景和氏了。
1: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她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2: 娘，娘，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1: 请她去换身衣服去，安排她。
0: 哦。
2: 娘。
3: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你看，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撑个人家过日子？
0: 张二婶儿，
3: 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0: 张儿婶儿，你给我王大师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不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春儿，
2: 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头拿足气吧。嗯。
0: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走。

0: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喜儿，你这是干什么？喜儿，你千万不能啊！啊，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得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啊，起来，
1: 喜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忘绝路上想啊。

0: 喜儿，喜儿，
1: 孩子，
0: 你还年轻呢，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
2: 别拉倒，你抽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去。哎，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前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秋儿，秋儿，喜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儿就在大春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啊，非要君子上吊，这会儿我还叫人看着他呢。赵大叔，你快想法吧。
1: 走吧。考官大师，叫大叔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风区去。
2: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走。
1: 喜儿，走。

0: 人呐！有人进来了！
1: 快快！啊，好小子！抓起来，抓起来！
2: 大翠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快快跑啊！
1: 上上，快上！开枪啊！开枪啊！
3: 赵大叔
4: 啊，
3: 孩子啊，一个人走。
4: 春儿，你可记住，哪个村有财主，你可别到哪个村去。
3: 快快走吧。

前夜，抱有大成哥安安稳稳的过河西，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

0: 喜儿，
1: 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
0: 孩子还没吃饭呢，
1: 给。
0: 孩子，你吃点吧。
1: 二婶，芝芝我一闻见这油腥就想吐。
0: 孩子，
1: 你怕是有了吧？
0: 喜儿，喜儿，喜儿，
1: 二婶，我没法活了。
0: 孩子，不管怎么，要活下去。等你大叔回来。

0: 大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着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0: 我可找到你们了，我可找到你们了。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方非药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

0: 的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

0: 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心了，老太太叫你，走吧，啊。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嗯，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这个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是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班子来了没有？
2: 来了，在外边等着。
3: 二婶儿，二婶儿，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成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儿，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2: 来人呢？嗯？跑了？啊？他跑了？哦，快追！是。

0: 哎，少东家，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0: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0: 是
1: 啊。

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了。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一推开呀，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我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我这是被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爹，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旁嗖下去一阵冷风，我偷着这么一看呢，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这是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吗？你可得跟大伙讲一讲。
1: 哎，老婆大爷，你跟我们说一说吧，
0: 跟我们唠叨唠叨吧。哎，给他们讲一讲吧。
1: 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
0: 好，放心吧。
1: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

0: 哎呀！
1: 快点庙里备备饮吧。
0: 啊，好。老穆，嗨，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那么先多多保佑。 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速进山。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们说我是鬼？这都是牛毛逼成这样子的。

愧，我是冤罪。

0: 赵大叔，赵大叔，
1: 春，
0: 赵大叔，
1: 好，好，好啊！
0: 哎，你们别跑了，
1: 走，走吧。
0: 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大帅哥，胡子，
2: 大春回来了，大
0: 帅，大帅哥，
1: 大春，
0: 大帅哥，
2: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
1: 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0: 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1: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2: 在哪儿呢？啊，
3: 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2: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
2: 小娘看看你啊，
0: 娘，
2: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0: 娘，
1: 天天怕，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都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到了头了。
4: 喝点吧，
5: 不是，咱们村的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6: 不要那个，我不要。
0: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回来了啊！
6: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7: 这害死了多少条人命？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减租减息，都我憋不住这口气，
8: 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单刀除恨，行不行？
6: 对
8: 对
6: 对，不行了，不行了，人家
8: 不行
6: 了，
8: 怎么不行啊？
6: 我一点让，一点让，一点让，
8: 不行，
6: 七嘴八舌头办不了事儿。春儿，你说说，上面这个章程到底？

0: 要怎么办？
1: 对，你说一说。
2: 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3: 二婶儿。

0: 可大婶儿，就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3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
3: 对，那咱们先跟恶霸斗争吧。
2: 行，明天我就到外头联络去。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3: 好，对对对。对，
2: 大伙儿别走，
4: 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好。
5: 对，少东家，糟了啊，糟了，怎么了？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啊。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哎，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他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哈，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

0: 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哇，好香啊，
3: 闻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香
4: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4: 小馋猫，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0: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0: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1: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2: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他吃。

0: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鸡腿真好吃。
6: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5: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7: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5: 你是谁？
7: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5: 营养小博士
6: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7: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5: 这个
7: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

0: 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为什么呀？
3: 休止。
2: 所以李老师在读的时候，这个位置不拖长的，音乐继续前进。这些乐器用来干什么的呢？李老师已为大家呈示了几种节奏型。看一下，根据刚刚李老师对他们音色的演示，我会请小朋友上来选择乐器，来打出指定的节奏型啊。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邦锦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薇薇姐姐。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邦锦梅朵超级课堂。叮咚，听，这是什么声音？是清晨古亭的晨钟唤醒了山林，还是傍晚小院的风铃摇碎了夕阳？大钟说话声音当当当，又低又沉，浑厚深沉，如长者低语。小钟说话声音滴滴答，又细又脆，清脆灵动，似孩童欢歌。一高一低，一唱一和，竟能编织出如此美妙的音乐画卷。今天让我们跟随李国香老师走进大钟与小钟的奇妙世界，我们要学他们唱歌，听他们对话，用耳朵捕捉音的高低，用歌声演绎钟的对话，在合作中感受音乐的和谐之美。相信这堂课会让每个同学都变成小小音乐家。欢迎来到邦锦梅朵超级课堂。上课预备，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请小朋友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聆听的过程中，请你思考歌曲围绕着什么内容，情绪是怎样的，一起来听。
2: 课所有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3: 是的，因为我觉得在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教育部新课改之后呢，这种美育教育其实在培养学生的这种审美的能力，那同时呢，在这种我们紧张的课业学习的压力之下，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艺术教育呢，有一定的释放，让孩子们有鉴赏高雅艺术的能力。
0: 好，请你来说。
4: 大钟和小钟，
0: 他觉得围绕的是大钟和小钟，请坐下，同意吗？
1: 同意。
0: 然后你在歌曲中听到了哪些模拟大钟小钟的声音呢？谁来说一下？好，请你来说。
5: 滴答答。
0: 好，滴答。好，请坐。还有吗？谁来补充一下？请你来说。
6: 滴答滴答滴答
0: 滴答滴答。好，那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听一遍啊。第二个问题，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谁来说？好，请你来说。最后一排的那个女生，
7: 欢快。
0: 哦，她觉得是欢快的，同意吗？
1: 同意。
0: 请坐。那我们再听一遍，看一下到底歌曲里面有哪些模拟声音的词。

0: 现在谁来补充一下？接着刚刚的说，请你来说。
1: 滴滴答答和当当。
0: 哦，对啊，
2: 那么从我们其他的学科的理解来讲的话，他现在就在进行重难点的知识的学过程，对。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孩子们潜移默化当中就告诉你，而不是硬生生告诉你这是负点，这个地方要停顿，这四分修止符，不是这样。他把这堂课堂还给了学生。什么叫还给学生了呢？孩子是主体，我只是一个引导者，我只是引导者，我引导孩子们去学习，但这个学习的过程给到孩子们了，而不是我刚才说的我把一桶水装起全都交给你能吸收。而现在呢，就是通过孩子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艺术听觉，然后包括平时的这培养，哦，我就慢慢
3: 明白。
2: 看现在老师在做示范。

0: 面的这个是什么呀？
1: 休
0: 止，所以李老师在读的时候，这个位置不拖长的，音乐继续前进，但是此刻这个地方不发出声音啊。然后这里有连音线，所以李老师读了三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音乐的伴奏来，有节奏的朗读一遍这首歌曲的歌词啊。小钟唱歌滴滴答，滴滴答。
2: 现在在做这个节奏的练习，
3: 嗯，
2: 那么我们以前的音乐课呢，成以前的老的模式是老师唱，
3: 哎是，
2: 还是跟着唱，
3: 任何课都是这样，老师灌输，
2: 对，现在你看，其实现在呢，你看我老师就开始已经从节奏入手了，在循序渐进当中，用科学的这种方法，让孩子感受艺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而是可以轻轻松松走进校园，
3: 嗯，
2: 让孩子们
3: 从我们的课堂上面就
2: 是的
0: 旋律用。来哼唱，李老师先示范一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这样去哼唱歌曲，听清楚要求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刚刚李老师是弹着给大家唱的，那接下来小朋友们降低难度，跟随伴奏来唱，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2: 现在这个李老师呢，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让孩子们区别于平时的说话，比如说平时说话是这样的语速，现在我来读这样的歌的时候，我会有长音，会有附点，会有切分，会有，看，这叫做有节奏的朗读歌词。其实他就在用
3: 知识点来了，
2: 对，他就是在用科学的艺术教育方法方式，
3: 哦，
2: 在培养
3: 这个方面。
0: 接下来李老师为大家弹一遍吧，可能歌曲的伴奏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老师为大家伴奏，你们来哼唱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弹一个月弹几个小节，你们就唱几个小节啊，注意。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继续。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很好，继续。把休止停顿的地方要表现出来啊，我们再跟一遍试一试，走一下，随音乐律动，不要违反哦。

0: 解决了旋律的难题，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歌词带入旋律中来学唱这首歌了。下面呢，李老师为大家演唱旋律部分，小朋友们把歌词带入旋律当中，听清楚要求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一起来试一下第一句。

0: 唱，
1: 一起来歌唱。
0: 很好，三拍要给它严重了。OK， 接下来李老师为大家弹奏旋律，小朋友们自己唱。这次李老师不唱喽。预备，走。

0: 接下来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这组曲谱，有两副曲谱，对吧？左边有一副，右边有一副，请你从两副曲谱中找出不一样的乐句。大钟和小钟这首歌一共只有五个乐句，请你观察一下，找到不同的乐句。啊，你在最后一排都找到了，我请你来为我们指一指吧。哦，他找到了，这一句和哪一句不一样？
1: 和这一句。
0: 对不对？
2: 对。
0: 对，好了，很好，把掌声先送给他。OK， 好，那么你能试着唱一唱这个乐句吗？
1: 当当当当。
0: 好，虽然音准有一点问题啊，但是它的节奏是很准确的。好，先下去，老师来为大家弹奏一下这一句旋律。

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请小朋友们完整聆听这首歌曲，聆听的过程中对照曲谱，然后来思考一下第四乐句有什么变化。

0: 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来举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听出来了吗？变化很明显啊。好，请你来说吧。
1: 两个乐句一起在发生。
0: 哦，一起在发生，你的语言描述的真准确呀、啊！请坐，把掌声送给他。特别棒，他说的非常的准确。第四乐句，两个乐句同时进行了演唱，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合唱部分的学习啊，看一下上面的那个乐句。李老师来唱一下旋律，李老师为大家弹，小朋友们来试着唱一下旋律吧。

0: 我们先把第一个声部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声部。第一个声部准备，
1: 嗦嗦咪咪嗦嗦咪，嗦嗦咪咪嗦嗦咪，
0: 很好，第一个声部已经解决了。第二个声部来准备，走，
1: 咪哆，
0: 对，
1: 咪哆，
0: 很好。那两个声部合起来该怎么唱呢？到底？接下来呢，老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合作。这首歌里面包含了大钟和小钟两种声音，对吧？李老师想先唱一下大钟的部分，小朋友们来唱小钟的部分。我们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合作，试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一遍就把这个二声部合唱的部分通过。来试一下，老师来唱大钟，小朋友唱的是
2: 小钟。
0: 小钟怎么响？
1: 滴滴答答，滴滴答。
0: 对了。那么你要看到曲谱中有滴滴答答的时候，说明就有你的发声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李老师唱大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小朋友要唱啊，准备，预备，走。

0: 我觉得音乐课的老师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就是他的感染力相当强。
1: 对，
0: 我觉得
1: 这是学科的特点。另外呢，一首歌其实无非就是旋律、节奏、歌词。他现在老师已经把节奏和歌词都解决了，接下来只剩旋律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这个教学大纲上面提出来，就学唱歌，学的很简单的歌曲。那么再往高年级走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比如说西方音乐啊，中国的一些特别有名的一些，比如说梁祝啊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新式，就是听讲。现在呢是让他们一年级、二年级就是唱歌，那唱歌的时候不是像以前那样扯着嗓大唱，
0: 只光是唱。
1: 对，
0: 现在就是有一些。不光是
1: 知识观传
0: 对唱，光唱不行了，光学会唱不行了，还得理解这首歌，还得有这些知识点的一个填充，我觉得。

0: 唱。好，这一组的声音明显，尤其是这位小朋友洪亮了很多，对吧？但在合奏的地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六位，然后我们一起来再练一次啊。好，棒棒。我们再练一次，相信练完之后可能请小朋友上来唱，唱得会更好一些。最后一排的男生女生全部起立，我们来扮演霸总。他的前一排的小朋友也起立，倒数第二排队，好，起立，我们来扮演小钟。备走，谁唱？什么钟？
1: 小钟，
0: 备走。

0: 听到大众的声音啊，希望大家下去可以练一下。OK， 请坐。接下来呢，老师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乐器，相信大家进来就看到了，对不对？
1: 对。
0: 看这些乐器，老师呢先为大家展示一下这些乐器的音色是怎样的。首先是这个手摇范蠡，它是这样的。好，这手摇铃的音色。

0: 钟，大钟唱歌当当当当，好，准备走。
1: 大钟唱歌当当当当。
0: 对，这个地方需要区分的是，
2: 我们不是要培养每一个孩子成为一名音乐家、舞蹈家、艺术家，而是要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高雅艺术，这样的走进学校以后，丰富他们的情感。
0: 歌曲的演唱的时候，尤其是红色框的部分，然后伴奏乐器设计的同学也要注意啊，有延长的地方，你的乐器该怎么敲响，然后其他的滴答的节奏就该怎么敲响。好，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可以思考一下，没有乐器的小朋友可以在他们敲响的乐器音色当中去判断，如果你拿到这个乐器你会怎么敲。

给大家做了一个乐器配奏的指导以及歌曲的一个调整。接下来呢，我们再合一遍，看这一遍会不会好一些啊？跟随音频的伴奏，准备好了吗？

0: 换一下，请手里有乐器的小朋友和手里没乐器的小朋友交换一下啊。不要抢，
1: 不要抢。
0: 如果有小朋友没有选到的话，手里有两个的，分一个给他啊。后来没有了也没有关系。
2: 好，哆咪嗦，
3: 烧咪嗦。
0: 先跟一次，男生大钟，女生小钟，小钟准备，小钟，预备走。

0: 唱。
1: 对，最后一句要记住啊。
0: 大中小中一起来歌唱。
1: 说，来最后一句，来一次啊，准备。
0: 大中小中一起
1: 走。
0: 大中小中一起来歌唱。
1: 说，好。我们最后跟一遍啊，准备完整的演唱一遍，看一下这次效果怎么样。我来当指挥。

0: 朋友，希望下去以后可以练习一下啊。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小朋友们之间呢能够懂得更好的去合作。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2: 大家好，我叫任增。那么今天来给李伯湘老师这节课呢进行评价，其实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啊，我们年轻老师的这种课堂的艺术魅力，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于李导老师这堂课，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李老师能够带着孩子们去有节奏的朗读歌词。通过这样的学习里面呢，我们就解决了很多的难题，比如说歌曲里面节奏的一些重难点的附点音符啊，切分音啊，或者说休止符，它都在这个里面就潜移默化的就已经让孩子们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稍微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李伯湘老师的这节音乐课对于这首音乐作品一开始的听少了一点，这是稍微我提的一个小建议以外，我觉得他的这堂课非常非常的好。
3: 同学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像小钟的铃声一样清脆短暂。在这堂课里，我们用方唱出了大钟的稳重，用滴答唱出了小钟的活泼，更用合唱让大小钟声交织成最美的乐章。李伯湘老师以生动的情境巧妙的引导，让我们在玩中学，在唱中悟，不仅认识了音的高低，更体会到了音乐合作的快乐。愿大家带着这份对声音的敏感，对音乐的热爱，继续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让我们谢谢魔法师李伯湘老师，也谢谢认真唱歌的自己。后面的超级课堂会更加精彩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好，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首歌曲。那刚刚我们把节奏，把我们的乐器加入到了歌曲当中，为歌曲伴奏，也给小朋友们进行了分组，把这首带有齐唱与合唱的歌曲完整的演唱了一遍。不熟悉的。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现。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

0: 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文件文件，好好好。
10: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 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

0: 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六月，唐探一警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员总是还会造成井里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两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六千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的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

0: 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 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

0: 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
0: 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全国劳动模范边巴在养护一线奉献青春和汗水，以无私坚守扛起护路担当。假日里，纳曲市瑟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在藏北草原上践行着追风人的责任与奉献。五一假期好景致，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节日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五一假期多彩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昌都市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有一位扎根高原公路一线十余年的养路人边巴，他顶风雪战塌方保畅通，把平凡的养护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今年五一前夕，边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
3: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4: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们奔赴一线。30多公里的养护路段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
3: 到一工区已经10多年了嘛，一工区的话，比如说有塌方啊、地质灾害那些，我最熟悉。
4: 2012年，陆二代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
3: 除了日常我们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我们还要应对更多的突发事件。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4: 从2016年8月到2025年8月，整整9年时间，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2名工友坚守，3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加桑卡大峡谷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开展抢险保通。
3: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了个装载机，那个石头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这个路基本上已经毁完了，不能用了，最后就新修了这个隧道和这条公路。
4: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们搭帐篷驻守现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休息，饿了啃干粮，累了就地歇一歇，全力抢通生命通道。
5: 当时边巴带领他们的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续奋战了20来天，最后路抢通了。

0: 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1: 道路抢通的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可即便再苦再难，他从未退缩。
2: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我们这一份工作，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1: 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边巴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平日里他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成为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
3: 你看看了那里帮着边巴也没的对错看了那里做我都的个啥看了你看那个把人的感觉那里安当不好那讲出来的那个鸡蓝着靠你听你听
4: 你鸡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5: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6: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应城区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7: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颜值。
6: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8: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我们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概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6: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9: 我就按照推荐的，按照我的现在快个业务修理一下，我们就来个吃了早餐上的，叔叔他们这个年包做米也大，但谈到落地机灵的，我呢考虑业务修度，但叔叔不过一年的，但三十一年的车上这些点点杂七都丢干了，俺这先把来给我修度了，他还是东山帮助于这个是吧？人当点么点钱给是。
10: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6: 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A 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11: 俺的若干年不洗个子呢，我一了，你是他那年数生着退休回来，说你是旅游生着钱，对吧？用掉用了，天天谈的你是年纪了吧，谈不起，天天你这套了，可有一年别，他喊他看这套了，并没事的也不多，他没退休过来，退休又是那喊他用外给你这月了，主要是。
6: 山南市岗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地乡在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既能饱览湖光山色，又能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回家。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9945人次，

0: 旅游创收26万多元。
1: 来到阳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2: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资讯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0: 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罗布林卡内一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古柏悠扬，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经典剧目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
2: 他们给呢，他将给呢，应对咱们要是大家真的差不多，每日的有所贡献，就是的了呀，穷给呢，的大，给明白给贫穷穷用给呢，啊，就呢学校给呢，这大概当然都是错了呀，当然也就那呢，他将给痛清不。那么第二就是突击去修建。
3: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十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这个舞蹈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为这个非遗项目了，恰好在五一劳动节看得到，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4: 非常开心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藏戏，我们藏戏团也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1: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
5: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孩子的科普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这个时光，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冶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6: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7: 希望大家在平常紧张劳动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节快乐，身体健康。
1: 金珠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暨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
8: 既锻炼了身体，舒缓了身心，也拉近了党员彼此距离。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1: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赛场上青年选手们奋勇拼搏，默契协作，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
9: 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很感谢政府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球技，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1: 这个五一假期，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背后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
10: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
1: 在布达拉宫背面的一家庭院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他入住的这家名为盐炉的民宿是社交平台上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10: 我非常喜欢这边，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

0: 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1: 九五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他敏锐捕捉到游客需求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成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到如今已有四家门店。
2: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或者能更加久的留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真正独一份的东西。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这个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3: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我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1: 比起生硬的商业广告，虾米更爱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的另一面，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
2: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1: 今年五一假期，盐炉旗下门店全线满房，客流持续高位。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用真诚与专业迎接八方来客，成为西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4: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相对来说一年比一年人多，而且大家对拉萨不只是单纯的打卡了，它更多的是好奇文化方面的东西。
5: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2: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火热，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6: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时节，在高山茶园中，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刚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8: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9: 现在是采一芽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芽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的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8: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9: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8: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10: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起餐饮。民宿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8: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11: 我们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8: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

0: 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
1: 1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
2: 日前，定日县组织志愿服务队等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进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定日县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由巴宜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名学员参加。10天时间里，学员们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进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眺望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云雾缭绕，山峦叠翠，冰川晶莹，耀眼夺目。
2: 雅江河畔湿地公园，柳绿花红，游人穿梭，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秀美壮丽的日喀则春光。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
1: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频繁，局地强度大，大风依然持续，并伴有降温过程。高海拔路段易形成积雪结冰，因此节日期间需要经过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请谨慎驾驶。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有小到中雨雪，其中米林、墨脱、察隅低海拔有大雨，高海拔山区有大雪或雨夹雪。阿里南部、日喀则、山南、昌都南部有小雪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阿里南部和东部、拉萨西部、山南东部、昌都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同时，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阵雨，4到17度。桑朱兹区雨夹雪转阵雨，4到15度。岗巴小雪转小雨，-3到9度。萨嘎小雪转阴，-2到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到15度。琼结多云转小雨，1到14度。贡嘎阵雨转

0: 多云5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8度，墨脱小雨转阴14到23度，朗县阴转多云7到18度，卡若区阴转多云2到17度，芒康与嘉学转阵雨-2到11度，江达阴转多云-1到19度，瑟尼区多云转晴-6到8度，尼玛多云转晴-3到9度，索县多云-4到5度，噶尔阵雪转多云-4到12度，格吉小雪转多云-4到9度，错勤阴转小雪-4到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0: 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一
2: 大庆。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3: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8: 这是融化的融，
9: 这是融合的融。
7: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9: 这个是酥油。
7: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3: 太难了。
1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7: 我们出发，行囊里装满高原的风声，去往古老歌谣与年轻心跳共振的角落。
18: 我们同行，脚印重叠成路，目光交汇成灯。山是沉默的见证者，湖是不眠的讲述人。
17: 又起，
18: 雾歇了又续，
17: 故事在风中连成一片青稞的海。

0: 弦，
1: 以弦作歌，
0: 我们与所有蓬勃生长的节拍同路同行同频。
1: 四年光阴，顷刻飘香，岁岁年年，初心未改。从第一季的初心启程，到第四季的温暖重逢，七市地的山水街巷，见证了我们一路的并肩与坚守。
0: 那些朝夕相伴、同心奔赴的日夜，那些齐心协力打磨光影的瞬间，早已化作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藏在每一帧镜头里，留在每一秒弥足珍贵的回忆里。
1: 老友相聚，满是温情，我们细数一路的收获与感动，那些并肩前行的身影，那些全力以赴的往事，从未被时光淡忘，始终在心底温暖留存。
0: 岁月流转，情谊如磐，每一次重逢都是对过往最好的告白，每一次分别都将照亮我们全新的旅程。
1: 我们带着过往的温暖与力量，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与执着，继续奔赴热爱，深耕光影，
0: 让青稞飘香的故事在高原之上愈发醇厚，让这份初心与坚守一路向前，生生不息，奔赴下一场更绚烂的山海。
2: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杨晶。
3: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达桑林杰广播迪丽。
2: 是的，我们又见面了。
3: 嗯，没错。
2: 不过今天晚上感觉有点不一样啊。
3: 是不是
2: 感觉像在朋友家里面做客一样？
3: 对对，
2: 我们跟好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听听歌。
3: 是，没错。其实呢，主持青稞飘香这么长时间了，总感觉跟大伙儿有聊不完的话题。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布置，我感觉这不是在录节目了。
2: 是的，有好多人问我啊，青稞飘香做了四季了，
3: 对，
2: 那么你们都收获了什么呢？
3: 是，
2: 我说我们每一季都收获满满。我觉得我们青稞飘香做下来是在集幸福攒回忆。
3: 没错，
2: 我们集的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攒的是岁月温情。
3: 这说得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各位嘉宾。有请，
2: 有请
3: 叩响乐队，欢迎徐小晨，欢迎索南，欢迎索朗旺九，欢迎云灯罗布，欢迎战堆，欢迎巴登顿珠，欢迎平错曲真，欢迎孤桑，欢迎。你看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有唱了几十年歌曲的我们的老前辈们，也有我们的新生代的歌手，同时呢，还有一直在幕后默默工作的我们的小伙伴们，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
2: 欢迎大家。
4: 那么叩响是今天是第一次站在我们青稞飘香的舞台上，对吗？
5: 对，之前也关注过咱们青稞飘香，然后节目里面也看到了我一些好的作品，然后觉得青稞飘香这个节目还是挺好的。
2: 你们的歌其实我们也有一直在听啊，我觉得你们就是在把这个传统的音乐用现代编曲的方式把它们揉在一起，对不对？
5: 对。
2: 那你们觉得传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5: 我觉得，然后我们自己乐队觉得传承的话，就是把一些前辈留下来的一些文化或者音乐，然后在原班不动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改编，然后我觉得把那些作品融入到我们现在现代音乐以后，然后让他们听到，让现在那些年轻人让他们喜欢，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
3: 嗯，说得非常的好。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我们在创作或者说在做一些结合的时候，肯定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们的坚持就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吧？
5: 好。
2: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那就开始你们在青稞飘香上的第一次亮相吧。
5: 好，
2: 准备给我们带什么歌曲？
5: 我们自己一首改编的民歌《月亮仙女》。
3: 月亮仙女。
2: 好的。
3: 好，掌声有请叩响乐队给我们带来歌曲《月亮仙女》。

0: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强索还有我们的寇强音乐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谢谢你们。那么小陈，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那其实你以前也是基层文艺工作者对吧？
2: 对。
1: 那以前一直是在给乡亲们演出，那么今天在我们青稞飘香的舞台上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如果说大舞台是艺术的绽放，那之前的基层经历呢就是艺术的根基。
0: 哎呀，说得非常的好。小陈啊，其实我也知道我们青稞飘香之前第二季的时候你是获得了我们昌都站的总冠军对吧？
2: 对。
0: 前几天我听了一首你的新歌叫做拉萨，我感觉好像有一种
3: 甜茶馆的
0: 味道在这首歌里面，对不对？
1: 烟火气。
2: 我从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转变成一个能唤醒大家记忆点的传递者，这我感觉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
1: 哇，是的，说得特别好。刚刚达桑也一直在说这个烟火气，对吧？
0: 对。
1: 那么用这个词来总结鞠小晨的这首歌，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0: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就让鞠小晨给我们带来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拉萨》，有请。

0: 谢谢徐小晨
1: 带来的这首《拉萨》，谢谢小
0: 陈，谢谢，就一瞬间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的拉萨。我记忆中的拉萨就是文化宫以及广场上的那架大飞机。
2: 没错。
0: 那大家呢？
3: 我记忆中的拉萨的话，八廓街。每次过年之前，我妈妈带我去买那些年货或者买那些新衣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卖炸土豆，还有还有酸奶那个冰淇淋，
2: 对，
3: 就特别喜欢。对，
0: 不过除了八廓街中那些熟悉的调子之外呢，我觉得最温暖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外婆会经常哼的那个歌曲。
2: 哎，你说到这个外婆经常要哼唱的歌曲，那我们就不得不去提一下我们唢呐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
4: 外婆的歌。是的，我希望所有人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很多长辈们给我们无私的爱，然后给我们的那些温暖的鼓励和关怀。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些。
2: 哎，说得太好了。
0: 那么索南今天要不要也给我们来唱一下这一首外婆的歌？
4: 好嘞，
0: 好，有请索南，
2: 好，有请索南给我们带来这首外婆的歌。

0: 谢谢索兰，非常的好听，谢谢。
1: 其实我是在第三季的时候加入到青稞飘香的，那么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支舞蹈，一个是吉祥颂，然后一个呢是揉出来的幸福生活。那么其中揉出来的幸福生活，它讲的是牧民的日常生活，对不对？
2: 是的，
1: 在这个揉这个羊皮袄的这个过程，
2: 以前可能就是从传统的这种现有的这种像热巴呀、像写琴呀这种传统的歌舞当中汲取一些动作过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青稞飘香在这四季也走到了许多基层，我们发现了许多现在的当下的基层的老百姓也开始去创作了，这恰恰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也在去这个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也在采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们西藏这个基层舞蹈也好，我们西藏这种我们的青年创作者应该更多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吧。
0: 嗯，说得非常的好。我们也感谢邓萝卜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去欣赏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两支舞蹈，吉祥颂和揉出来的幸福生活。

0: 哦，太棒了，太棒了！其实这个刚刚看到的这个舞蹈里写给给吧，我就是其实觉得下基层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作为一个歌手来讲的话，因为我本来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收集一些很多西藏的各地市的民歌，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收集到了将近500到600首歌。
1: 那么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战队老师，我们的这些民间的艺术该怎样的去保护跟传承吗？
0: 其实这个我用学艺之子来讲吧，因为我们学艺之子就是一直都是比较喜欢就是用民歌的一些比较好的歌曲，我去下基层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一些很多的歌曲以后，我们就首先第一就是先把这个歌学下来。我觉得学出来的首先第一是什么？先把它保护起来。我们让大家都一起，打个比方，我们每一次我到今天为止，我的包包里还会留着这个录音笔，我去了哪里，我都去先听一听他们的酒歌是怎么唱的，情歌是怎么唱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对家乡的赞美的歌是怎么唱的，亲情、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歌曲。那么我们的这个《卓玛忍吉岗》其实也是改编过的，这个《卓玛忍吉岗》包括歌词，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框架上都是有改变的，希望它能够传承下去。所以这首歌今天我也带来了。
2: 好的，掌声有请斯纳正德老师，有请
1: 有请。

0: 谢谢谢谢整队老师，
1: 谢谢。
0: 那么汪俊，我们都知道你是一名西藏自治区藏剧团的一名藏戏演员，对吧？那么也是在舞台上演绎了很多经典的角色。那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充满城市气息的歌曲《拉萨的老街》。
1: 对。
0: 那么从藏戏演员再到歌手这样的身份的一个跨界，对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其实这种跨界对于一名戏曲演员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因为戏曲演员本身他具备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要具备一个歌唱演员所具备的嗓音条件和乐理知识方面的东西，所以藏戏它是我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东西，而流行的旋律它更像是拉萨老街开了的一家新的甜茶馆，所以当我在演唱流行歌曲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它是一种跨界，反而觉得是把现在和过去揉在了一起。
0: 那是不是我理解的这种啊，就是不论是古老的藏戏唱腔也好，还是说现代的这种流行的歌曲，都是你对你脚下的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最深情的告白，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哇、嗯、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有请旺九给我们带来这首充满城市气息的歌曲《拉萨的老街》，掌声有请。
2: 谢谢，有请。

0: 非常感谢旺九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再次把掌声送给旺九，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旺九。不就是在我们竹动藏玩里面是担任过评委，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那么，你那一届的选手拼错曲真、是吧？今天也是在我们这个青稞飘香聚在一块了，对吗？
1: 对对。
2: 那么拼错曲真其实也是一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民歌新唱的一些作品，对不对？
3: 对对。
2: 知道了，在西藏有这样一位姑娘，她有一个非常甜的声音，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嗓音，是不是？那么今天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写给妈妈的歌，叫《灯火》。
2: 哇，好的，掌声有请拼错曲真。
0: 有请。

0: 谢谢拼凑奇城给我们带来这
1: 些
2: 谢谢。
3: 刚才拼凑奇城的那个旋律特别打动我，就让我不由自主的去想到了一些我们的一些朋友故人。我相信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朋友他一定看到了我们青稞飘香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

0: 在一块儿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的欣慰的，也想借这个机会吧，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能够对我们青阁飙升这个栏目这么大的支持以及鼓励，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青阁飙升出来的这帮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代表青阁飙升谢谢你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也是邀请到了很多优秀的我们的青年歌手啊，新生代的歌手，比如说我们的巴顿。
1: 是的。
0: 那么巴顿呢也是经常会代表我们西藏去内地参加比赛，包括真人秀。你现在已经是妥妥了我们西藏的新派的音乐人，你是不是突然一下会感到一些内心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骄傲跟荣耀呢？
2: 当然，因为我去参加节目也好，去比赛也好，都会说我叫巴顿住来西藏长都。当然我代表不了西藏长都，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西藏长都这个地方。我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音乐人可以慢慢出来。
0: 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现场，要给我们带来哪首歌呢？
2: 我带来的一首歌是我12年前的一首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我。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巴顿给我们带来这首他12年前的作品《我》。
1: 掌声。

0: 谢谢谢谢巴顿，
1: 谢谢
2: 谢谢不谢。
0: 这个在高中时候创作的这首歌曲带到了我们青稞飘香的舞台上，谢谢谢谢。哎，说到高中，那个顾散应该不陌生吧？又是老师，又是音乐人。
3: 哎，顾散我太熟了，我们直通藏晚第一届的总冠军，也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想问一下顾散，你从一个选手到我们今天青稞飘香的一个嘉宾，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4: 首先很激动，然后也感谢西藏广播电视台每次给我的机会，就是有好多节目都会邀请我去参加，其实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1: 感动，
4: 对，感动。
3: 那么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呢？
4: 这首歌叫做《不一样的我》，是当时首届直通藏晚，的时候就是
3: 专门给冠军打的，
4: 对对对对对，也很荣幸能够唱这首歌，然后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哎，
3: 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顾散给我们带来这首专门为你打造的这首歌曲《不一样的我》，掌声。

0: 在最后，也许在歌声没有飘向远方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心中的青稞飘香，它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青稞飘香是梦开始的地方，给很多有梦想的人给予机会。
2: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成长。
3: 我觉得青稞飘香其实它是追求梦想的一个舞台，也是实现梦想的一个舞台。希望他的歌声飞得越来越远，希望他的青稞飘香飘得越来越香。
0: 谢谢沈飞老师。
4: 我觉得是绽放，让我们每一个有音乐梦想、对艺术有追求的人都在这个美好的舞台上绽放。
5: 我觉得就用我的一首歌的歌名来形容，就叫《回家》。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在外地做音乐工作的人来说，就代表了家乡嘛。
6: 我觉得青稞飘香非常温暖，非常有自己家乡的乡土人情。
0: 是的，
7: 青稞飘香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未来。
0: 未来，
7: 对，每它是每个怀有音乐梦想的人通往未来的一扇大门。
3: 真的非常的好，
0: 谢谢。
8: 我觉得就是愿青稞飘进每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心中。
0: 谢谢。
9: 我觉得是相遇吧，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3: 那我也说一个吧，我觉得青稞飘香就是回忆。
0: 就跟开头一样，我们是在集幸福攒回忆，对吗？
3: 对，没错。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非常优美的歌曲啊，我觉得每一个词都是一颗青稞的种子，它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还有泥土的印记。
0: 是的，当我们把每一句词、每一首歌、每一个故事拢在一起的时候，就凝聚成了这一句最沉甸甸、最丰硕、最饱满、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一
2: 大气。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

0: 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1: 啊，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 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匈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支持，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1: 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1: It's gonna be 5 soon.
0: Oh,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现在50军和38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50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50军的防守区域啊。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4: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3: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

0: 东线给我狠狠的打。
1: 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2: 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1: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3: 是，是。

0: 这就看你的东线喽，同志们。冯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1: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
0: 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 现在38军和50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围。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
2: 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5: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6: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0: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伤亡这么大，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
7: 以保证第4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是。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1师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0余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那边，彭总，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0: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0: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电话在电报里说。

0: 就是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皮雷。
1: 撤退吧。
2: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方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3: 王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龙峰里和红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1: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4: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5: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
1: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4: 哎，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3: 19兵团部和64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1: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大个反攻。
3: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4: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1: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啊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惠里、山阳里，这一线是我军撤退的最后底线，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跨过这条线。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3: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分成2个梯队，从西向东50军、38军、42军、66军，还有人民军的金指部队，组成1梯队，在汉江北岸一带与美军耗上1个月。39军、第40军，作为2梯队，等1梯队完成任务以后，交替组织防御。
1: 好，有你们在这儿啊，我就踏实。 我最近呢要回趟北京。
3: 回北京？为什么？
1: 汇报战况。
4: 彭总，那你这次回北京啊，一定得为我们部队啊多要些物资啊。
1: 废话，毛主席能让我空手回来啊？
4: 那行了，我这个大管家先谢谢你了啊。
1: 哎呀，走之前我要去汉江前线看一看。
6: 诞生
7: ，Gentlemen, you have definitively carried out my plan. That's why we can win this war. Matthew, what is your next plan?
8: General, we're planning to launch a regional offensive in the area east of Seoul. We will cross the Han River, circle to the back of the enemy, and cut off their logistics, and then...annihilate their forces on the west side.
7: I think Recapturing Seoul is our top priority. We lost it in front of the whole world. We need to recaptur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8: Yes, sir. According to our frontline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reinforcements are coming through North Korea. And they're coming toward us.We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0: 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0: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我们是总兵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营，团长当连长营。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1: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炮的战士都上前线了。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我们必须要再顶住些日子，掩护 DAT 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 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泽生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2: 曾军长，庞总来了，快回军部。
1: 好。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
1: 不要检讨，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邓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1: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2: 数字。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0: 没有把你们当后娘养大，知道吗？
1: 是，黄总，我明白了。
2: 曾局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齐。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1: 谢谢彭总，五十军，我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低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呢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彭总，杨司令，怎么了？杨司令，彭总都一个多月了，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那就别在这儿碰坐，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啊，
1: 到了。
0: 哎，杨司令，彭总。
2: 彭总，嗯，再休息会儿吧。嘿嘿，休息。
0: 怎么样？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3: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嗯，
0: 我的后面还有杨昌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3: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这美帝
2: 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

见过什么样的西藏？是雪域高原的苍茫，是神山圣湖的向往。

正走进西藏，你必须认真聆听他的过往。如果历史是一座博物馆，每一件藏品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探寻着古老西藏谜题的答案。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方土地，每一缕呼吸，都在向世人证明，高原的岩脉始终与中原沃土共生。关于西藏的故事，从古至今都被记入中国历史的篇章。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

0: 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兴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

0: 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1: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3: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的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0: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
0: 湘江北去，
4: 湘江北去，
0: 看万山红遍，
4: 看万山红遍，
0: 层林尽染，
4: 层林尽染。
2: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0: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2: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0: 往下降的单标点，往上走的单标走，是不是？

0: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撅，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应该是过43逗号3吧。
1: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2: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3: 对，伸手了呀。
4: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5: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6: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7: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8: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3: 化学成绩这样，
7: 化学成绩掉了。
3: 对，掉了
8: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

0: 和了解。
1: 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2: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1: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3: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1: 好，好，再见，辛苦了。
3: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4: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2: 对，省了省。
4: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2: 啊，是。
4: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3: 主要年级第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5: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3: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尝尝，对不对？
5: 就这两年，你一定要辛苦。
6: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严，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7: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3: 拜拜，再见，拜拜。
1: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3: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8: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3: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9: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7: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10: 晨曦给了给俺的死了说俺已在写写民都。
7: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尤其是巴青本塔出现大暴雪。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中东部和南部降水频繁，局地强度大，大风依然持续，并伴有降温过程。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有小到中雨雪，墨脱、米林、察隅低海拔乡镇有大雨，高海拔山区有大雪或雨夹雪。阿里南部、日喀则山南、昌都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阿里南部和东部、拉萨西部、山南东部、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因此未来一天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会有不同程度的雨雪天气，尤其是米林、墨脱、察隅强度较大，来往司机朋友请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阵雨，4到17度。桑珠孜区雨夹雪转阵雨，4到15度。色尼区多云转晴，零下6到8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阴，6到15度。卡洛区阴转多云，2到17度。噶尔阵雪转多云，零下4到12度。芒康雨夹雪转阵雨，零下2到11度。涅拉木雨夹雪转小雨，0到9度。墨脱小雨转阴，14到23度。波密阴转多云，5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阵雨，4到17度；珠峰大本营雨夹雪转小雨，零下2到9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阵雨，4到17度；羊卓雍湖阵雨转雨夹雪，0到7度；冈仁波齐阴转小雨，零下1到12度；巴松措阴转多云，零下1到19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6到15度；桑耶寺阵雨转阴，5到1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化。

0: 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家好，我是德吉央宗，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然后大家认识我呢，是因为那部写给孩子们的音乐儿童剧《高原上的精灵》。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不要害怕也别见外，躺在温暖的毛毡上。
0: 在成为编剧之前，我首先是一个在高原上长大的藏族姑娘，是这片土地教会了我敬畏生命，也教会了我热爱自然。

0: 风是我的伙伴，
1: 牛羊是我的邻居。那些奔跑在高原上的生灵，都是天地馈赠的精灵。他们踩着晨光而来，披着晚霞而去，把身影刻在草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童年的午后，坐在草地上，看藏羚羊掠过山坡，听黑颈鹤掠过湖面，他们的脚步很轻，却踏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想把这份美好写下来，把这些高原精灵的故事讲出来，给每一个孩子，也给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让大
0: 家回我们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特培期间，我看到那边的小朋友可以有选择性的看自己喜欢的剧目，这件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下定决心要为西藏的孩子创造一部符合他们审美的舞台剧。
2: 新改的本子里，我们加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加了那个黑颈鹤的组长，他的丈夫，然后加了这么一个人物，就想的是，我们如果是出去演出的话，想要传达我们的生态，我们那个黑颈鹤特有的是，双宿双飞的，然后是爱情至上的这样一个角色。
0: 3年前，我在林州县虎头山水库采风，第一次看见了那群越冬的赤麻鸭，还有黑颈鹤。它们在寒风中依然优雅，那种生命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用孩子们能听懂、喜欢看的方式，告诉他们身边这些邻居的故事。这便是我创作这部剧的初心。我走过藏北的草原，
1: 走过林州的湖畔，走过深扎的荒野，每一步都能遇见惊喜，每一处都能汲取灵感。那些在风中奔跑的生灵，那些在水边嬉戏的身影，那些牧民口中关于动物的传说，都成了我笔下最动人的素材。我看见藏羚羊为了迁徙，穿越茫茫戈壁，从不退缩。我看见黑颈鹤守护家园，朝夕相伴，不离不弃。我看见牦牛伫立草原，沉默坚守，滋养一方。这些高原精灵用生命诠释着热爱与坚守，而我只想用文字，用舞台。

0: 高原上的精灵是西藏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它扎根西藏，融入藏式音乐与美学，是真正属于西藏孩子的艺术礼物。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孩子们成为这部剧的第一批观众和评委，他们真诚朴素的语言让我得以不断审视、修改、完善，并最终成果。我想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生态保护的种子，让这部剧成为一座桥梁，让外界看到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西藏。这份认可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1: 我看过我妈妈那个高原上的精灵，然后它很符合大自然与风景的那个贴合。我喜欢南泽这个人物的，然后从中学到了不要每次都辜负父母，平时也要依赖一下自己。
0: 高原的风
2: 吹醒了生灵，也吹醒了我笔下的文字。高原的光照亮了山河，也照亮了我创作的征途。高原上的精灵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承载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承载着我对孩子们的期待。我愿以笔为媒，以舞台为桥，把藏地的生灵故事，把高原的生态之美，把西藏各族人民的善良与坚守一一诉说。我相信每一个用心创作的故事都有温度，每一份真诚的热爱都有力量。
0: 说起来呢，高原上的精灵这个作品能够拿到戏剧中国2023年度儿童剧类的优秀剧本的称号，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接下来呢，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两件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下去。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讲好西藏的故事，多去采风，多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多发现一些藏地的文化风俗，还有大自然里的宝贝，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又充满活力的现代西藏。还有就是继续当那个在西藏故事里的拓荒的人，多写一些贴近稳定发展、生态、强边这四件大事的作品，让咱们西藏的兄弟姐妹们在舞台上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一直相信，只要是用了心去创作的作品，它一定是有温度的，也是有力量的。而我的这份力量永远都来自这片我深深爱着的高原，来自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还有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国劳动模范边巴在养护一线奉献青春和汗水，以无私坚守扛起护路担当。假日里，纳曲市瑟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在藏北草原上践行着追风人的责任与奉献。五一假期好景致，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节日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五一假期多彩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昌都市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有一位扎根高原公路一线十余年的养路人边巴，他顶风雪战塌方保畅通，把平凡的养护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今年五一前夕，边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
3: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4: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们奔赴一线。30多公里的养护路段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
3: 到一工区已经10多年了嘛，一工区的话，比如说有塌方啊、地质灾害那些，我最熟悉。
4: 2012年，陆二代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
3: 除了日常我们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我们还要应对更多的突发事件。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4: 从2016年8月到2025年8月。整整9年时间，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2名工友坚守，3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
5: 控制那野马休假本着的地，靠栏靠栏着的问的地，动人真跟着打，我出家的了，人家看的啥，去成长搞的打，但是问着了没事的，辛苦个哦，钱你怎么觉得？
4: 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加桑卡大峡谷堵塞，边巴和工友们搭帐篷驻守现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休息，饿了啃干粮，累了就地歇一歇，全力抢通生命通道。
6: 当时边巴带领他们的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续奋战了20来天，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4: 道路抢通的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

0: 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可即便再苦再难，他从未退缩。
1: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我们这一份工作，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0: 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边巴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平日里他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成为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
2: 你看看了那里帮着边巴也没得的错看了那里做我都得给他看了，你看那个把人的感觉那里安当不和他讲出来的，他给济南州靠你听你的呢，做了这三这么干不得。
3: 在去年的时候，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巴同志取得联系，边巴同志带领到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0: 十余年寒来暑往，边巴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边巴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
1: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良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4: 五一劳动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的悠闲与欢乐中时，那曲是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正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坚守在工程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海拔高达4600米以上。刺骨的寒风中，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斌正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
5: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现在是在等待风小了以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叶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项目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4: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遥远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这片广袤的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没有丝毫松懈，始终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6: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7: 在那去是刚好2个月，在西藏也个作为一个微薄之力嘛，跟自己也争一天光彩。
8: 这边的气候还是挺冷的，像昨天晚上就是又下雪了，工程进度都是有那个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这边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话，自己感觉也挺自豪的。
4: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项目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9: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10: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景。

0: 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
1: 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罗布林卡内一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古柏悠扬，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经典剧目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
2: 他们今年他将给你应对两百条是大家真的差不了多这个有时贡献就是这里啊中给你的这的的民币给贫穷群用给你啊人家学校给你这大别东西都是说了啊当然你就那你还将给痛清不那么地理就能突击去取经。
3: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十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这个舞蹈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为一个非遗项目了，恰好在五一劳动节看得到，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4: 非常开心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藏戏，我们藏戏团也会继续深耕传统，守正创新。

0: 体验藏式陶艺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
1: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孩子的科普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这个时光，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冶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2: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3: 希望大家在平常紧张劳动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节快乐，身体健康。
0: 金州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暨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
4: 既锻炼了身体，舒缓了身心，也拉近了党员彼此距离。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0: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
5: 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很感谢政府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球技，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0: 这个五一假期，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背后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去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
6: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背面的一家庭院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他入住的这家名为盐炉的民宿是社交平台上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7: 我非常喜欢这边，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6: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他敏锐捕捉到游客需求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成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到如今已有四家门店。
8: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或者能更加久的留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真正独一份的东西，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这个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9: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拍，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我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6: 比起生硬的商业广告，虾米更爱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的另一面，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
8: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6: 今年五一假期，盐炉旗下门店全线满房，客流持续高位。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用真诚与专业迎接八方来客，成为西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0: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相对来说一年比一年人多，而且大家对拉萨不只是单纯的打卡了，它更多的是好奇文化方面的东西。
11: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8: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火热，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0: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时节，在高山茶园中，茶农们不误好时节，

0: 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甘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2: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3: 现在是采一芽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芽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2: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3: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2: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4: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起餐饮。民宿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2: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5: 我们以前没有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2: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
6: 1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
0: 咱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厂进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定日县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6: 由巴宜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名学员参加。10天时间里，学员们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进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眺望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云雾缭绕，山峦叠翠，冰川晶莹，耀眼夺目。
0: 雅江河畔湿地公园，柳绿花红，游人穿梭，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秀美壮丽的日喀则春光。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镀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知道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派政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像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

0: 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劈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在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基地8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分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 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

0: 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3: 在下面吧，我过去转一下。
1: 好好好，
3: 快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婉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年间，傅寅臣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下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
0: 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

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嗯，太甜了。绝世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自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

0: 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吧。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沈炼，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4: 这么相信你吗？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组幺七特大杀人案，公安部A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嫌疑人叫林北，涉嫌幺幺七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太，涉嫌323特大摄像面，公安部A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吗？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各位领导。

0: 你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安琪，
1: 别动，你上这儿干什么？
0: 安琪，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我恐高。
1: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都是你逼的。
2: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
2: 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0: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2: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0: 我不会告诉你的。
2: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0: 王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1: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0: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1: 那你走了。
2: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0: 是我。
2: 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0: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2: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3: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4: 前两天刚看。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4: 谢谢强哥。
0: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2: 自领六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

0: 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1: 紫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赵市长啊，哎。
2: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3: 超标了吧？
2: 哎呦，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啊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
3: 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市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啊。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
2: 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同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3: 所以，诸位领导。
2: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请。
4: 好，请。
2: 赵市长，请。
5: 哎，好，请。
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6: 啊，是，我听着。
4: 我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6: 我明白。
4: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6: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6: 好好好。

0: 您是？
1: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
2: 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
3: 是
2: 你们救了我孩子性命。哎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
6: 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5: 好，
6: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
7: 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
6: 谢谢，
8: 除恶
9: 得人心呐、啊！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
8: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7: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哎呀，
8: 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10: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7: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2: 你们这灯坏了。
13: 快点说。
14: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12: 真的是个意外。
14: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7: 唐小龙怎么样？
11: 舌头没打开，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10: 小区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1: 哎，方明，
10: 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15: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电。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0: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真不知道谁放的，我顺手摸着。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0: 我是真不知道。
1: 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

0: 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要面临生活老下有小的阶段。
1: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认识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就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0: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送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是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2: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3: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4: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5: 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能总躲着你啊。

0: 销售市场。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1: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2: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0: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1: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请你先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1: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0: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行，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好多花都蔫了。
1: 抱歉，黄总，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眼前的那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个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以及连养老院都在调查。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啊，娇娇，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娇，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3: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3: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
0: 你了，咱们家人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审核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祥走得有多近， 你知道吗？高级想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4: 姐，是不是我们再搬回去，高大夫的服务员都可靠？
5: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4: 唐小楼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得从哪儿打开脱口？
5: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6: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吧？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按常理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事出马了。
1: 我去说。
2: 张总来
3: 说吧。那咣当一声，那电梯就停了，那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那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8: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9: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打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任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10: 杨局，杨局，
11: 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10: 啊？怎么了？
11: 我不打电话呢？
10: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人？
11: 你跟我说一声。
10: 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11: 说什么事？
10: 吃饭。
11: 说正事。
10: 就吃。
11: 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10: 忙。
11: 你忙我吗？
10: 你忙。

0: 去吧，啊，走。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1: 通什么？过来跟我干呢？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
0: 掉了，戒掉。啊？
2: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是吧？嗯。哎呦，大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3: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2: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
0: 老杨，嗯，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哎呦，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我这合适吗？嗯，
4: 你说合适吗？
0: 哎呀，那算了，
4: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0: 那行，孩子呢？
2: 阿姨大人呢？
4: 这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哎，
2: 你这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4: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2: 求我？
4: 嗯。
2: 说吧，什么事儿？
4: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5: 一会儿再聊吧，
4: 我菜点了。
5: 我这是正事。行吧，孟主任。
6: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2: 今天一见着他，就猜到阿成来找你。吃醋了？嗯，没有。他先来找的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6: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我愁的是他的身份。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
2: 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6: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2: 他们都有他们的。 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了。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秦海没准还得变天。
6: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2: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
6: 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2: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6: 孟玉，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7: 阿勋，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

0: 什么需要的吗？
1: 没事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
0: 好的。
2: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3: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
1: 好，
3: 辛苦，
1: 谢谢。

0: 你怎么不给我呀？
1: 凉。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差不多了。
1: 嗯。
0: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1: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0: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1: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0: 你自己觉得呢？
1: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0: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1: 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0: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1: 早点播出，早见香火。哎，土匪，辛苦啊！
0: 行
1: 啊，
0: 好啊。
1: 哎，
0: 怎么？
1: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猛叔。
0: 你确定能来啊？
1: 哎，我确定。
0: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下。
1: 好，
0: 走了。
1: 好。

0: 陆之，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啊，
1: 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0: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1: 真的吗？你在哪儿？
0: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1: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
2: 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我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你，那小玉就赶过去给她开门了。
2: 回吧。
3: 哎，来。
4: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不是，爸。爸，那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个。
2: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老呢，忘了带钥匙。啊，
5: 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5: 哎。
2: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6: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5: 行啊，
2: 我先换鞋，洗洗手，
5: 我来瞧一下。
2: 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0: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我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2: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0: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5: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5: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了，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5: 嗯。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点水。
1: 等。
2: 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3: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4: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4: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能没点分寸。
4: 您讲的有道理。

0: 等我再见到他，跟他讲。
1: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慎事多事。
2: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0: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小孟叔想我了呀。
2: 这么聊就没意思。
0: 也没意思。哎，老杨，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2: 那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0: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2: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吧，好吧。
3: 苏烈成熟，当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4: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3: 枪击案的证据。
0: 谢谢叔。
5: 接下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2: 谢谢局。
6: 签字。哎，
0: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6: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0: 陆涵。
6: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也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不是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1: 郑彪让我写，让我写1000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到办公室去。怎么？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
0: 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2: 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1: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0: 你就烂在这儿了，
1: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寒失踪前后的经过。
2: 安心呢？
0: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2: 叫安心过来，
1: 请你回答问题。
2: 叫安心过来！
0: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2: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0: 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3: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2: 同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4: 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2: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4: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2: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4: 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2: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5: 228持枪抢劫案，谁接？
6: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5: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7: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3: 小哥，给我吧。
8: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3: 做完了。
8: 结案报告写了吗？
3: 一早放你桌上了。
8: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9: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3: 张队，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8: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3: 凭什么呀？
10: 张队，您就给他吧。这样子呀，谁擦都一样。
9: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3: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8: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3: 得嘞，谢谢彪哥。
8: 小鹿，
9: 小鹿，
8: 哎。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0: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
2: 我这些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3: 喂，你叫什么来着？
1: 市局刑警队，鹿晗。啊，对对
3: 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1: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3: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1: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两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3: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1: 再往上一点，
3: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1: 他一直挺好的。
3: 还当警察吗？
1: 当着呢。
3: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3: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1: 啊，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3: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鹿晗，好久不见啊！
3: 不，你这记性可以的。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啊！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1: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1: 泰国的泰。
4: 对。
1: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1: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3: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1: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3: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1: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1: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1: 车在哪？带我看看。
6: 我问你话了，怎么拆成这样啊？
5: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6: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

0: 说吧。
1: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0: 是。
2: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1: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2: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1: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2: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3: 所以你是要把我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抱自己兄弟的，
0: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
2: 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错，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儿，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3: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2: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
0: 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4: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2: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

0: 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1: 我还有我的工作，先忙自己。
0: 行。阿信，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
2: 咬死。
0: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3: 走了啊。
4: 阿哥
3: 我不在这。
4: 哦，
5: 高凯，
0: 你啊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5: 怎么了？
0: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二二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强加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有，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哎，需要你上岸。莫斯时候，越快越好，转左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王丽，你干嘛去？疯了！有病啊！别扔了！哎呀，整天就知道无理取闹。
1: 谢谢啊，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啊，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1: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0: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
1: 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2: 甘心吗？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吧？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3: 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鹿晗问你的问题。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 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0: 安警官。

0: 行吧。服务员，拿瓶啤酒。
1: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京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啊，
2: 来喝水。
1: 啊，谢谢。
3: 不用客气。
1: 哎，怎么样，在京海还适应吗？
4: 挺适应的。
1: 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挺好，就是没有特别熟的。哈哈，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4: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1: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4: 竞争对手？
1: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 该安排个人了。我啊，合适吗？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
4: 挖苦了，性质十分恶劣。哎，何事？哎，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1: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4: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1: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 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2: 交个朋友嘛。
1: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2: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1: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
2: 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 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1: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呀。
2: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
1: 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哼哼，
2: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的。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

0: 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静海。
1: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0: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1: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0: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2: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3: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2: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4: 是啊，
5: 是啊，
3: 我心态好啊。
4: 是，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2: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那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4: 对对对，
2: 高会长，高会长，你我的嘴。
3: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4: 那也是。
3: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你呢。
6: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屋了？
3: 安排人去接了。
7: 你们俩先坐。
6: 哎，
3: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8: 服务员，叫上菜。
9: 哎，你们也坐吧。
7: 好好好，坐。
10: 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8: 好，服务员，
10: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给您拿来了，
1: 拿来。
0: 出事我哥，王立和。

0: 关照。
1: 谢谢。
2: 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2: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

0: 什么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1: 对，教育的特别对。
2: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
0: 来，开始，开始。
3: 开始吧。哎，倒酒吧。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공연 남라 레벨인 도게 자식배 가다 자세 낭에 땜제 상보지 유럽사 모두 배전 제배 님도 돼

0: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1: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2: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3: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0: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
0: 湘江北去，
4: 湘江北去，
5: 看万山红遍，
4: 看万山红遍，
5: 层林尽染，
4: 层林尽染。
2: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6: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2: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杭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

0: 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1: 往下降三秒点，往上走三秒走，是不是？

0: 哎，好 ，good。
1: 然后它是往上卷，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面是过43逗号3吧？
2: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3: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4: 对，从深层来讲，
5: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6: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7: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得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8: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9: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4: 化学成绩这样，
8: 化学成绩掉了。
4: 对，掉了
9: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8: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9: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有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8: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9: 好，好，再见，辛苦了。
8: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10: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8: 对，现在
10: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3了。
8: 啊，是。
10: 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8: 主要年级，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11: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8: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你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
10: 还是
8: 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操练操练，对不对？
11: 就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12: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严，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5: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0: 拜拜，再见，再见。
13: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8: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14: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7: 在晚自习，尤其他
15: 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5: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一大早出去了，上哪儿了？听说是找林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呢。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肖一瓷是吗？
2: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他刚收过这个。哥，你详细说说。
2: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普岭树街，那条街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3: 今儿个星期几？
2: 星期六。
1: 成啊！
4: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0: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为肖春生跟他黑哥翻脸啊？
4: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0: 什么呀？
4: 哎呦，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不信。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4: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走。
5: 爸，没出去啊您？
6: 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5: 真的？那太好了。
7: 春生啊，悠着点，喝口水喘口气儿。
8: 谢谢同志。
7: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8: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
7: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
9: 春生，你要当兵了。
7: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1: 你跟红玲怎么样了？
8: 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
7: 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
1: 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起的物件多了去了。
7: 嚯，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1: 哎，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8: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1: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8: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了。
1: 嘛去？我这刚到，
8: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
7: 慢点，
8: 走吧。
7: 走吧，喝口茶。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0: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
1: 那你呢？
0: 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0: 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哎呦，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啊、哦、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啊、哦、早上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了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梅大两岁呀、
2: 啊、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
0: 下半年就走。
1: 这不老爷吗，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嗯、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嗯、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嗯、我说让他先走。嗯，部队都锻炼人呀。
0: 对对对、嗯、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
1: 你看。
0: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2: 哎，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1: 那去吧。
2: 啊，齐阿姨，我去一下。
0: 嗯，去吧，快去吧。
1: 孩子进来又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他们聊去。

0: 你喝水吗？小梅，其实我……国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啊。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俩孩子，
2: 这孩子，齐阿姨，顾嬷嬷，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3: 什么事这么急？
1: 什么大事儿啊？
2: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4: 不对，你去看看。
5: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哎呀，
1: 我吃了，吃了。
2: 那你，
1: 我走你啊！
2: 行，慢走啊！
1: 来，走。
5: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0: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0: 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1: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0: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1: 哎，真丢人。
2: 顺子六七八谁？
3: 来来，老
2: 公不少，我来。
3: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2: 喝点。
4: 这么烦？
5: 怎么了？穿成这样？
2: 黑子要蹲你。
3: 什么啊？
5: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2: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5: 明儿一大早顾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2: 蹲你？
3: 这伙人跟他拼了！
2: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5: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
6: 坐下。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5: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6: 这帮人。
5: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年前看我爸去。
6: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小六，
2: 哎，
6: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5: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6: 你甭搭理他。
3: 春生哥，我跟你走。
2: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6: 对啊。
5: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哥，
4: 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
5: 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2: 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真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
2: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3: 怂了？
0: 对，我认怂。<笑>
2: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没错，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哥也是五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自己会来。
2: 甭跟我来这一套！我看谁敢动！
4: 嗯。
2: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4: 什么意思？
2: 嘿。
4: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撞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喂。啊。我知道了。
1: 嗯。
2: 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上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4: 哥，我哪儿不去了？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先一好车。
4: 哥，等我去哪儿？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3: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5: 哎
2: 哎，你不去啊？
3: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4: 哥，你不能去。
5: 对啊，不能去。哥，
3: 我必须去。
6: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2: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3: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大伙儿凑着，拿好。
2: 哥，
3: 别丧着脸了，您就是叶芳，是好事。行了，走啊。

0: 孩子，你干嘛来了？
1: 小慧儿，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
0: 来，进来吧。你睡这屋。
1: 啊。
0: 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哦，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月芳，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儿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芳，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0: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2: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3: 明白了吧？谢谢爸，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2: 去吧。
4: 站住！是谁？
3: 什么是谁？
4: 跟我装傻。
2: 嗯。
4: 上次去佟司令家，
2: 嗯，
4: 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3: 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4: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3: 没谁，就一姑娘呗。

0: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1: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0: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1: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是谁呀？
0: 在哪认识的？
1: 在石岸海滨城。
0: 长得好看。哇，
1: 你今儿神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他认得这是谁呀？
0: 你问我，我知道啊。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1: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1: 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
0: 别客气，来，喝点水。
2: 给我吧。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来，
1: 不是赵花，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2: 废话，张嘴，
1: 你怎么？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1: 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0: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1: 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0: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
0: 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
0: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家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查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查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东哥，
2: 来了。哎，
0: 天儿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2: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护，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

0: 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1: 但是东哥，这事儿
0: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了，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啊，你们俩单聊。
2: 大叔，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大叔慢用。
4: 谢谢。
3: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不暖？
4: 不用。
5: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随着萧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了。
4: 七条
3: 啊，
4: 你不去找萧春生了？
3: 不去。
4: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呀，我就是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啊？
3: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4: 三年了。
3: 三年四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4: 是吗？
3: 不是吗？
4: 可能吧。
3: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
6: 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3: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的腰杆子算是挺不值的。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的毕业照，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是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事儿亲戚多，姑也都在美国、啊、台湾，就他一个人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呀？今儿咱把它喝了。这瓶酒呢，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她一学生送的。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

0: 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1: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了。

0: 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1: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生你记住了啊，
2: 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3: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庇护，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来，敬你一杯。
1: 谁呀？你给我站住！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明儿咱接着喝。

0: 你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1: 刘小颖，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

0: 不服吗？把家旁边一条给撞了。听说要往南边跑了。好，跑哪儿去？什么港？
1: 香港。
0: 好像是。齐天要去香港？这哪够肥的呀？这有这路子吗？还真没有。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岛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灵感。 然后齐天自己传一发，卖进口录音机。齐天倒卖了，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许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的，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1: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0: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把他中午接批货，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
1: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啊，还投稿？
2: 红娟，红娟。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皮货，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考。
2: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
0: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0: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0: 就想我走之前把侯红玲还有黑子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就是侯红玲。
1: 现在侯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天哥，哟，启子哥，可有两天没露面了。我这不是忙吗？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笑>我这不来了吗？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1: 天哥不见了。不是，什么叫不见了呀？
0: 这两天呀，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这，不行，我得找找去。哎，
3: 你上人地上上哪儿去？
2: 那天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你想管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启子，你怎么来了？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3: 什么话？
2: 天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都失踪好几天了。哎，
2: 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
4: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春生，天哥好像出事儿了。
2: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儿了？
4: 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2: 你知道齐天儿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5: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进口录音机？嗯。
2: 这齐天儿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5: 只是有件事儿，可能你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儿哥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2: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哎，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3: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2: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
3: 给红玲当生日礼物，那怎么办呀？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齐子，我问你啊，齐天他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2: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3: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案，
4: 我知道是谁了。
3: 谁呀？李尚游。
6: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言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够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7: 你说我死了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成。这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天儿搁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3: 呦呦呦呦，
1: 瞧把你能的，
3: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局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
2: 天哥在哪儿？

头地刀法，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的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 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这3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色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小芳，快上车，正找你了，快！
2: 洪涛，
1: 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重物家宴，点名要见见他。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这何伯伯难得来次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照片烧了就没了。
1: 哎
2: 哎哎！
1: 阿姨，
2: 妈，双双，红莲，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有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1: 我找多哥见见，快，很快回来。
3: 啥事？王老师，没事吧？
2: 妈，

0: 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2: 好，
0: 大夫，谢谢您啊。
1: 国华，我没带钱。
0: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
2: 近期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对。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0: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2: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0: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要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1: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0: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
2: 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虽是观察。红玲，你怎么想啊？
3: 不知道。
2: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3: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2: 哎。 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3: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2: 他这么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4: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我现在最着急的是，那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真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
2: 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5: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2: 住招待所，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
4: 哦，
2: 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4: 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哎，红玲，进来吧。

红莲儿，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一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来，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儿，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

0: 好训训。
1: 我爸与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了。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0: 再说吧，心里乱。

0: 是的，冯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儿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2: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嗯。
0: 红玲，上车。

0: 够花，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想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3: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你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

0: 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我回屋了。
1: 哎，你等等，你
2: 这孩子
3: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
4: 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涛，
5: 陈涛，
6: 正找你。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5: 红军，你还是先回去吧。
4: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房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5: 你都十九课了？
4: 啊。
5: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4: 行。
6: 哎，你是准备高考？
4: 对。
6: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4: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5: 嗯。
6: 他说什么你都信？
4: 信。
6: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5: 红娟，你还不走啊？
4: 啊，行，那我先回了。
5: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5: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陈
5: 红娟。
6: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5: 他是我哥的同学。
6: 哦，那怪不得。
5: 怪不得什么呀？
6: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5: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6: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
5: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6: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5: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6: 考大学。
5: 嗯，
6: 你的主意？
5: 对啊。
6: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5: 你不信，有人信。
6: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7: 有的说。
8: 春生啊，
7: 喂，你好，
9: 肖春生吧？
7: 对，我是。您哪位？
9: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7: 啊，我爸，我爸他怎么了？
9: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送到301医院。
7: 不是，你说什么？

0: 就能出院，谢谢大夫。
1: 主持人，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硝烟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

0: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1: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0: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1: 老人年纪大，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谢谢啊，
3: 没事。

0: 红玲，国华，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苏教授那边我已经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1: 国华，我妈的事多亏你了，谢谢你。
0: 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啊，对了，红英，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
1: 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怎么会？你可是佟大夫。
2: 慢点。叶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3: 对不起，首长。
4: 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5: 马上换成行军床。
3: 是。
5: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不是。
6: 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笑>
5: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6: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容地图，比我太史图武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5: 嗨，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
6: 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了。

0: 哥，这个小意思。哎，
1: 文章，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我原先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呀，
0: 哥，收下吧。啊，
1: 文章，你这要什么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
0: 哎呦，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1: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
0: 哎，好，辛苦了，
1: 哎，没事，哎，
0: 好嘞。
1: 春生哥，熄火了，
0: 行，回家。

0: 全国劳动模范边巴在养护一线奉献青春和汗水，以无私坚守扛起护路担当。假日里，纳曲市瑟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在藏北草原上践行着追风人的责任与奉献。五一假期好景致，高原处处洋溢欢乐祥和节日氛围，各族群众共同拥抱美丽健康生活。五一假期多彩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昌都市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有一位扎根高原公路一线10余年的养路人边巴，他顶风雪战塌方保畅通，把平凡的养护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今年五一前夕，边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
3: 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 K1104+100米处清理边沟、清理边坡。
4: 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神情沉稳的养路工人就是边巴。每天安全教育结束后，他都会带着工友们奔赴一线。30多公里的养护路段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的战场，哪里路况复杂，哪里弯道危险，他都烂熟于心。
3: 到一工区已经10多年了嘛，一工区的话，比如说有塌方啊、地质灾害那些啊，我最熟悉。
4: 2012年，陆二代边巴走上养护岗位，从学徒到工区长，他始终冲在最前线。内乌齐县夏季多雨，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冬季漫长严寒，路面积雪结冰频繁。

0: 养护工作常年处在高强度、高风险状态。
1: 除了日常我们清理边沟、疏通涵洞，还有修补坑槽以外，我们还要应对更多的突发事件。出现突发事件和险情，再苦再累也要往前冲，路通了，心里面就踏实了，付出再多也值得了。
0: 从2016年8月到2025年8月，整整9年时间，内乌齐养护段一工区只有边巴和两名工友坚守，三个人守护着数十公里复杂路段，艰辛可想而知。2018年夏天，持续强降雨导致加桑卡大峡谷突发山体滑坡，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公路完全被冲毁淹没，险情就是命令。边巴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顶着危险开展抢险保通。
1: 当时路面全部被淹没了嘛，我们就用了个装载机，那个石头一抖一抖的把那个路面架高，这个路基本上已经毁完了，不能用了，最后就新修了这个隧道和这条公路。
0: 连续20多个日夜，边巴和工友们搭帐篷驻守现场，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休息，饿了啃干粮，累了就地歇一歇，全力抢通生命通道。
2: 当时边巴带领他们的工人们到这边搭帐篷，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续奋战了20来天，最后路抢通了，干部群众特别感激。
0: 道路抢通的那一刻，过往司机的点赞和慰问让边巴倍感欣慰，但偶尔遇到的不理解也让他心生酸楚。可即便再苦再难，他从未退缩。
1: 公路疏通以后呢，车子从那边慢慢驶过来的，那些驾驶员从我们身边慢慢过去的时候，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辛苦了，把他们的泡面饼干都给我们。有的驾驶员好像是不理解我们这一份工作，就说是你们在这里干了10几天，今天才通车啊。
0: 遇到下雪封路塌方抢险，边巴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平日里他耐心带徒弟，关心工友，随叫随到帮助群众，成为大家心里最靠谱的护路人。
3: 你看看了那里帮着边巴也没得的，错看了那里做我都得干啥看了的，你看那个把人的感觉那的呢，俺当不和那讲出来的，那个鸡蓝着靠我听的呢，着来的山得么干么的。
4: 在去年的时候，我所接到一起求助游客和车辆被困涵洞，到达现场以后与边巴同志取得联系，边巴同志带领道办所有工作人员与我所全体民辅警成功解救了被困人员以及被困车辆。
0: 10余年寒来暑往，边巴把青春和汗水洒在护路一线，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这些年来，边巴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公路人、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模范称号。
1: 我是一名养路工人，更是一名党员。公路是我的家，守好公路就是守好我自己的家。劳模荣誉不只是属于我个人的，更是属于高原所有养路工人的。以后我还要继续传承好、发扬好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养好路、保畅通，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
5: 五一劳动节，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的悠闲与欢乐中时，那曲是瑟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正以饱满热情和昂扬斗志，坚守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别样的劳动节。五月的藏北羌塘依然时有降雪，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场地海拔高达4600米以上，刺骨的寒风中，许多工人仍戴着厚厚的棉帽。在风机吊装作业区，工人毛样斌正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吊装前的最后准备。草原上呼啸的大风是工程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也是未来源源不断输送绿色电能的动力源。
6: 目前现场计划吊装叶轮，风比较大嘛，现在

0: 在等待风小了以后再进行施工，大概在4到6点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夜轮吊装。我们现在在建的项目是西藏自治区的目前在建的最大的一个风电项目，总的装机容量是为200兆瓦。
1: 这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遥远他乡，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氧、思乡情切等重重困难，长期扎根在这片广袤的藏北草原上，只为更多人早日用上高效清洁的电能。尽管天气条件恶劣，工程进度始终稳步推进。五一假期，他们没有丝毫松懈，始终坚守岗位，用汗水践行着电力建设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刚来的时候反正不适应，现在习惯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嘛，赶紧干嘛，也是为咱们西藏建设做一份贡献。
2: 在那去是刚好2个月，在西藏也个作为一个微薄之力嘛，跟自己也争一天光彩。
3: 这边的气候还是挺冷的，像昨天晚上就是又下雪了，工程进度都是有那个计划排表的，能够踏足西藏这边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话，自己感觉也挺自豪的。
1: 眼下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风机基础工程全部完成，项目进入风机吊装关键阶段，并成功完成17台风机的整机吊装，同时集电线路的开挖与铺设工程也在同步进行。对于这群扎根高原的建设者而言，他们用汗水追赶工期，用坚守践行使命，这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担当，便是他们献给自己最珍贵的节日礼物。
2: 根据工期目标要求，五一期间也不停工，全员都在岗。按照工期目标是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4: 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原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应城区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5: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颜值了。
4: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6: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我们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概70%到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4: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我就按照推荐的，按照我现在快个要我学的下，我们就来个成了草山上的，叔叔他们这个年包做咩的？但谈到落地机灵的，我呢考虑要我学读，但叔叔不会一年的，但啥子一年的，车上这些点点杂些都丢干了，我这先把来给我学读了，他还是东山帮助的这个是吧？人当点嘛点钱给是。
8: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4: 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A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9: 俺到若干年不洗个澡呢。我一楼你是他那年收生着提走回来，说你是旅游生着钱对吧？用掉银了，天天他那你是年纪老吧，他不钱，天天你这套了，可有一年别，他看他看这套了，并没是也不多，他没退休过来，提走又是那看他用外的，你这月主要是这月。
4: 山南市岗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

0: 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帝乡在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旅游创收26万多元。
1: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2: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3: 4月30号，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朱守科应邀做专题辅导。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国家安全大局的切入点，认真落实区党委部署，强化政治素质考察，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培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的组织责任。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罗布林卡内一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古柏悠扬，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经典剧目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
4: 他们今年他将给你应对两百条是大家的这么多米日的有时贡献军事的力啊，中国的地地的，对民兵的贫穷穷勇的呢啊，人呢学校的呢在大学当然都是说了啊，当然也就那呢，还将给痛清不。那么第二就是突击去守军。
5: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10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这个舞蹈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为一个非遗项目了，恰好在五一劳动节看得到，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6: 非常开心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藏戏，我们藏戏团也会继续深耕传统啊，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0: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
7: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孩子的科普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这个时光，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0: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冶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8: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9: 希望大家在平常紧张劳动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节快乐，身体健康。
0: 金珠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健步走”暨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
10: 既锻炼了身体，舒缓了身心，也拉近了党员彼此距离。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0: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赛场上青年选手们奋勇拼搏，默契协作，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
11: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很感谢政府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球技，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0: 这个五一假期一系列精彩活动

0: 轮番上演，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在布达拉宫脚下，一家名为盐炉的民宿凭借有温度的服务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之路。这背后不仅是一家民宿的经营智慧，更像一扇窗口，折射出我去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
1: 五月的拉萨阳光正好，在布达拉宫背面的一家庭院里，来自河北的游客龚先生正拿着相机捕捉阳光下布达拉宫的耀眼风景。他入住的这家名为盐炉的民宿是社交平台上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2: 我非常喜欢这边，这家店的装修非常具有自己的想法，对我来说不太像一家民宿，倒像是我另一个家。
1: 95后民宿主理人虾米已在拉萨扎根多年，他敏锐捕捉到游客需求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的转变，将民宿打造成文化体验窗口，免费提供藏族服饰，还开设了藏香制作体验、学习藏文小课堂等活动，让客人从旁观者成为沉浸式参与者。盐炉也从2019年的单店到如今已有四家门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让客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来住宿的，我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或者能更加久的留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真正独一份的东西。希望他们感受到西藏的这个旅途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到整个西藏旅游行业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4: 比方说我们今天做这个香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体验，我还挺感兴趣的，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是体会不到这样的感受的。
1: 比起生硬的商业广告，虾米更爱在朋友圈分享拉萨的蓝天白云、民宿里的手工体验、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鲜活瞬间让更多人向往拉萨的另一面，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生活。
3: 更多的是展现我在拉萨或者在西藏一个很幸福的生活，看到这些东西，客人朋友们他们会很想来，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他们心里。
1: 今年五一假期，盐炉旗下门店全线满房，客流持续高位。随着我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业持续创新，越来越多像盐炉一样的民宿正在崛起。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住宿空间，而是用真诚与专业迎接八方来客，成为西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5: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相对来说一年比一年人多，而且大家对拉萨不只是单纯的打卡了，它更多的是好奇文化方面的东西。
6: 我从重庆过来，和我妈妈一起来，我感觉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基础建设这些都很好，我就觉得心里很安心。
3: 希望西藏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火热，有更多的人来看见西藏，看见拉萨。
0: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迎来春茶采摘黄金时节，在高山茶园中，茶农们不误好时节采茶青，忙增收，一派红火景象。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墨脱县甘登乡的格林村，透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当中。在我的身后呢，格林村的妇女们紧张地忙碌着采收今年的第一批春茶。
8: 蒙蒙细雨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嫩绿的芽尖在指尖翻飞，散发出阵阵清香。
9: 现在是采一芽一叶的话就是50一斤，一芽两叶是30一斤。这两天的话雨水也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8: 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
9: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8: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们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餐饮住宿和茶青零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到150万元。
10: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有很多妇女都是自己做手工茶，有的妇女做起餐饮。民宿去年增收的话很好，6户嘛，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格林村就总共卖了30多万。
8: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智能机械臂正和人力配合。

0: 有序完成茶叶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
1: 我们以前没有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六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0: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余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
2: 1号，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揭牌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升级。
3: 日前，定日县组织志愿服务队等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一步，定日县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由巴宜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各乡镇街道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名学员参加。10天时间里，学员们围绕短视频剪辑等实用知识进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新媒体实用技能，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眺望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云雾缭绕，山峦叠翠，冰川晶莹，耀眼夺目。
3: 雅江河畔湿地公园，柳绿花红，游人穿梭，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秀美壮丽的日喀则春光。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希望他不在这里。
1: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
1: 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0: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1: 已经过关了。
0: 是因为我吧？
1: 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过平凡的生活就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项目？
2: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谁干的？
0: 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复仇更重要的任务。
1: 佐藤浩二。
0: 对，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

0: 再掉4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我会让他插翅难逃。
2: 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4: 是陆峰打来的吗？
2: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4: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到底是什么任务？
1: 还是啊，
0: 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
1: 我也不知道。阿飞，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
2: 你必须得回来。
0: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2: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找我。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还好。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的，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1: 不用担心，没事儿，我会回来的。

0: 撤退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1: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1: 2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1: 2号位置安全。
3: 3号位置请报告。
1: 安全。
3: 3号位置安全。
1: 撤退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2: 74号位置。
3: 是。

在哪？

0: 着，但我跑了。
1: 你没有去接头地点，
0: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
1: 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首长，别放弃我。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0: 念。
3: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4: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4: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5: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6: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1: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7: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8: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住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7: 是，
8: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送沈处长。

0: 进来。
1: 你找我。
0: 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2: 在哪儿？
0: 木材厂附近的仓库。
2: 我现在去。
0: 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2: 您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

0: 你们是我们的人。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1: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
0: 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
1: 处长，处长，处长，
2: 你别忘了。
0: 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鱼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 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 你自己选吧。

0: 陆夫是谁？
1: 佛手的人。
2: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3: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3: 我只有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2: 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1: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我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0: 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季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季云中，但季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0: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啊。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你相信我吗？我信。
1: 上官，
0: 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我们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0: 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就在一起。

0: 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就会更危险。
1: 陆枫，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
0: 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你答应我，如果你不答应，今天我是不会让你走的。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0: 进去。
1: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2: 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十二年了。
1: 我带你进七十六号四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握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把华祥宇叫过来吧。
1: 是。

0: 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2: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市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你杀了我，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的。佛手在街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 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0: 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他是金主的间谍，沈笑已经做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2: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佐藤浩二之死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佐藤浩二死在上海，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
1: 你是调查官，
2: 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
1: 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1: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0: 峰哥的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
0: 儿？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我先去，华小女，你别这样。
1: 放开！
2: 峰哥死了，峰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是，我要去见他，我要去见他，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要去找他，我要回来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1: 金部长死了，
0: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0: 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
1: 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0: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1: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1: 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0: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
1: 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0: 我去抓陆峰。
2: 太危险了。
0: 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1: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故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0: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1: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

0: 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怎么？把我喝酒了？
1: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2: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我不安全，我带你回去。我能把你当成线人吗？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1: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峰一程。 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翡翠河流，云端赛道，古老的牛皮船与现代桨板相遇，会激发出怎样的水上故事？顶尖高手挑战极限赛道，将书写出怎样的破浪人生？水上新手搏击白水险滩，他们如何超越自我，逆风翻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激流勇进》。

0: 青藏高原东南路，冰川与雪山融水，滋养着碧如翡翠的高原湖泊巴松措。在藏语中，巴松措意为三座岩石山下的碧湖，海拔3450米，位于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是全球罕见的高海拔漂流赛道，雪山、森林、湖泊环绕，被称为翡翠河流、云端赛道。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极具挑战的漂流环境。2025林芝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将在世界屋脊的秘境中拉开帷幕。
1: 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员以及领队可以带领自己的队伍呢，一起来加入运动带给我们的欢乐，可以加入这个欢乐的海洋。
0: 今年是林芝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的第三届，共有13个国家的42支队伍，170余名选手教练员参赛。更具创新的赛制吸引了更多全球顶尖漂流者的加入。在为期2天的赛程里，他们将搏击翡翠激流，迎接极限挑战。
2: 特别喜欢巴松措的美景，非常的激动，有一种对漂流热爱的一种激情。
3: 因为也参加过10年的比赛了嘛，这个海拔能来挑战一次，就对自己来说就是得到一定肯定嘛。
4: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我是一个壁画景和江畔教练。
5: 这个林芝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看哪一个方向都是非常美。
6: It's the best line for the rafting, Linji, wonderful, amazing, incomparable.
0: 选手们蓄势待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人充满期待。
7: 有夹片的，还有头盔。我们现在正在分发漂流用到的个人装备。它这个气垫都是透气的，但是它里面是不会进水的。在高海拔地区嘛，非常冷，穿那个衣服就里面穿一件速干的或者是抓绒的都可以。它一件就造价很昂贵，拉链跟脖口都是进口的，跟普通拉链不一样，它拉起来外面都是不会进水。
0: 在高寒海拔环境漂流，每一件装备都关乎着运动员的表现与安全，因此组委会为每一名参赛者配备了专业的漂流装备。这不仅是赛事体验的一部分，更是应对激流与低温的安全屏障。
8: 你们4个都跳完没有？
9: 跳完了。
8: 没关系，那我脚印太大了，脚哎差不多，你还用短一点脚吧，用那个吧，你就用这个，这是专业的竞赛的，在竞赛用的脚，又轻，抓水效果又好，在发力上面也会更好一点。
10: 这是国际上最好的脚，全碳的脚，然后非常舒服的。
0: 尽管自带桨板，意味着繁琐的托运流程和途中损坏的风险，但仍然有运动员为了极致表现，特意带来自己熟悉的桨板，这是他们在翡翠激流中

0: 最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1: 不是，装备要看好啊，尤其是脚。
0: 徐永昭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国家队队长，他和搭档以绝对优势蝉联了林芝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前两届的冠军。今年，他以教练身份重返巴松措，希望能在这条熟悉的赛道上带领年轻队员成长，续写荣光。耶！
2: 这个也是一样啊，打抓结，从上面绕，往回绕，绕过主绳。对。
0: 赛事水上搭建负责人刘璐，为了确保赛道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他和团队已经在这片水域奋战了一个月。
3: 因为这个赛事的规格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要求每个船按照自己的赛道来行驶，按照自己赛道行驶的话，就需要有明显的一个参照物，所以说我们在水里面布上所有的浮球。
2: 现在我们标准是按照国内最高标准、国际赛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标准来做，这样子的话能够提高我们整个赛事的一个场地氛围和一个准确性。
0: 碧玉般的巴松措美不胜收，然而它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脾气，变化莫测的水情给浮标安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因为这个湖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到下午3到4点以后会起风浪，有时候它下午能够达到4到5级风以上，对水产生波浪，所以说每一个浮球下面还会拴一个小锚，这样的话保证它有一定的重量。注意那个下面的底绳不要掉了啊！
3: 所有的赛道下面有一个钢丝绳网，
2: 确保它不会左右偏移被风吹的跑了。
3: 做好的赛道就是横竖平直，这样子的话是最公平的。
2: 赛事是一次国际赛，这个是目前海拔最高的漂流，没有哪个漂流能够在3000多米以上的。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赛事做到更高，做到世界级别的，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西藏有这么美丽的漂流的地方。
0: 秘境之上，标准优良的赛道静待着开赛的号角。本届赛事的揭幕战是传统牛皮船竞速赛，赛事创新性地使用了牛皮船作为比赛工具，成为一大亮点。牛皮船由整张牦牛皮制作而成，原本是高原重要的水上运输工具，承担着货物运输、人员摆渡等功能，跨越河流，穿梭险滩，它经年累月漂流在水上，活在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生活的希望。
4: 这样传统项目能够保留下来，还能够加到这样的国际赛事里面，我觉得对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5: 它也很新鲜，对于我们玩的一些新式的皮划艇、桨板啊各种，它相对更传统一些，它的划法都有一些技巧，还是相对比较新颖的，对，很有吸引力。
0: 如今牛皮船早已不再是渡水的主要交通工具，本次赛事它将与现代水上运动相结合，赛制创新让厚重的历史感与比赛的紧迫感同时扑面而来，而牛皮船独特的操控性也给赛事带来更多的挑战和观赏性。
6: 今天上午比赛有6个航道，牛皮筏的比赛规则是3个人一条船，从起点滑行到远端折返点，绕标逆时针绕回来。
7: 滑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感受一下他们当年是怎么用这个交通工具出行的。
8: 绕标可能会有点或者慢啊，或者是

0: 出一些小状况，对，还是有点担心的。
1: 云南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漂流队由三名水上运动专业的大学生组成，过硬的技术与充沛的体力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2: 1、2、3，
3: 加油！
4: 加油！
1: 当年轻的热情遇到古老的牛皮船，会发生怎样的水上故事呢？
5: 啊，各队组，1道怎么样？1道、2道。

0: 比赛伊始，他们以同频的节奏、精准的舵向，迅速领先对手。然而，牛皮船独特的操控特性却给比赛带来了意外的变数。
1: 它很难前进，很难滑，因为它前面很宽，非常的宽，它破水很不好，它一直是挡着水前进的。
2: 然后等到掉头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战术是直接换，不是转一圈，而是过标之后直接换过来，也等于是过标了。我们过标完之后，因为想更快速的过标，减少时间，过完标过去是很顺利的，回来的时候突然我是撸桨的，我的右桨突然就撞到了标，没办法去发力，突然卡到那里，卡那一下我急了一下。
0: 赛前，三人最担心的绕标点意外还是发生了，牛皮船因此被迫降速。云南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漂流队以3分18秒71的成绩，遗憾仅取得第三名。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比名次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屋脊亲历这项古老的水上竞技。这份独特的文化体验，让青春的视野在高原的赛道中开阔，这也是比赛赋予他们成长的意义。
2: 它有趣的在于，它是划桨和撸桨结合的运动。前面两位选手是划桨，像桨板一样，然后后面就需要掌握方向，像撸桨，像赛艇。我觉得像传统运动与了现代运动的结合，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比赛。
0: 熊熊篝火温暖着暮色中的巴松措，经过一整天激烈的角逐，此刻水上的对手变成了欢聚的伙伴，大赛成为连接彼此温暖的桥梁。在欢乐的人群中，徐永昭显得有些沉寂。面对今年更多国内外顶尖高手的加入，他深知团队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挑战。
3: 明天精英组单独两个项目，全是一轮决，然后关于这个战术问题，就是全力以赴去做它，然后你要进入及时做出调整的。然后把点把那个位置给准确。
4: 你划出以后左边这边定桨，然后出去。
0: 篝火晚会一结束，徐永昭便带领队员们召开赛前技术会议，从技战术协同到极端情况预案讨论，剖析赛道每一个弯道和险滩，将自己多年的经验与智慧身体力行地传递给年轻队员。
3: 利用水流要借用它，然后才能会户外的比赛啊，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比赛，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它突发状况可能会非常多，你还不能对抗，要顺着它，有些水流你要顺着水流，要利用水流，要借用它，然后才能会产生一个好的成绩，然后最后的方法才是用上自身的能量，是吧？不是说上去直接是用能力的话，很多时候是要用水。
5: 我们现在的默契还是比较好的。

0: 希望冲击冠军。
1: 哦，青岛哈，青岛
2: 加油加油。
3: 作为前两届卫冕冠军成员，队长刘建宇对于明天的挑战充满了期待。结果到底会怎样？巴松措的激流将会考验每一支漂流队伍。

0: 赛进入第二天，也迎来了竞争最为激烈的水上项目——精英组漂流艇竞速赛决赛。赛事采用漂流艇竞速模式，赛道总长4500米，包含平缓进水段和白水急流段。用时最短的队伍将最终获胜。
1: 我们准备要去拿器材，准备出发嘛？好像有三个地方，那个浪也蛮大的。
2: 整个一个赛道，不管是它的一个水域，然后它一个难度，它都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赛道。
3: 我希望我爸妈能成功赢得比赛。
4: 各位运动员，听我说一下啊，一会儿我们检录的时候，先找一艘船，检查船只是否充气完好，我们会排序，按照出发顺序排序。但是呢，我们会发给你们这样的一个。
0: 刘建宇是前皮划艇激流回旋国家队运动员，多次获得水上项目的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今天赛道湍急，高手如云，三名新队友又是初次参赛，加上卫冕头衔的压力，这些变量交织在一起，对于刘建宇来说，挑战远超以往。发令在即，他和队友们能否再次圆梦冠军？
5: 别冲！别冲！别冲！
6: 开始！
5: 别冲！
6: 快！
5: 别冲！别冲！
6: 思想快！
7: 加油！加油！
8: 很激动，就冲，有多少力使多少力，肾上腺素一下子就飙升起来，想尽快的达到终点嘛。
7: 别跳！
0: 比赛前半段，刘建宇和队友严格按照赛前部署，奖品同步，卡位精准，逐渐取得速度优势。
8: 我没有遇到连续的这种大浪，还有反卷浪，那个浪是往回卷的，所以我们需要从浪上面骑过去，如果是吸进去的话，那个船速一下就打停了。它的浪还是很大的，我们参加过这么多漂流比赛，这应该是距离最长、浪最大的一个漂流场地了。
5: 冲了，冲了一个！
0: 一路不知疲倦的努力，在接近终点处，他们甚至超过了前面首发的队伍。就在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刻，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加油！加油！
7: 加油！
5: 加油！加油！
8: 确实没有想到，然后我们冲过终点了，又往回滑，又再浪费了太长时间，经验问题嘛。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漂流比赛，忘记他们小运动员不知道有终点门这个事情了。因为对于运动员，他们的激流比赛，它只有一条终点线，只要过了这个线就可以了。但是这次比赛专门设定了一个终点的拱门，规定是必须要从拱门中间通过，我们是从旁边过了啊，所以又绕回来拱门，没办法，就是这也是比赛的魅力嘛，不确定因素很多，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原性比赛嘛，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社会性、国际性的比赛，对，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很宝贵的经验，
9: 感觉还略有点遗憾嘛，毕竟是专业运动员，自己成绩不应该是这样，可以更快的，可以更完美。
0: 最终在这场备受瞩目的比拼中，他们的成绩是17分03秒91。这些年轻队员因为努力拼搏，无限接近过冠军。

0: 又因为缺乏经验，最终排名第四。徐永昭教练勉励队员们，失败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要将遗憾锻造成通往未来的钥匙。
1: 按他们四个人的能力，不应该出现这个成绩，提高的空间有很大，这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目前呢，还是希望他们能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让自己稳稳的一步步提高。可能以后，我希望他们都能走到更高更远，能跑到世界舞台上去，像我之前能进入到世界大赛上，然后甚至是奥运会，然后能为国出战，那是才是最终的目标。
0: 2025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迎来了最后一场对决，双人背包船漂流竞速赛。此时现场风力陡增，河流水位也开始下降，变幻莫测的水流和赛道给所有参赛选手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落水成了每个人心头最担忧的事情。
2: 这个河道用这个船还是第一次啊，务求不要翻就好了，不要翻。
3: 主要是以安全完赛为主，有预计会翻船。
4: 今天的水流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就是他们之前试漂的时候有80%就是会翻船，然后就是今天的话可能翻船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些。
0: 赛场的乌云压在了每个人心头，而来自北京的房珂和磊磊状态与其他人有些不同。
5: 咱们找奖去了，奖呢？
4: 这参赛的还没领。
5: 对，参赛还没有，我们是走体验的，要等参赛走了以后。奖金加了起来啊！
0: 与职业漂流选手不同，两人是毫无经验的水上新人，却怀揣着对漂流纯粹的热爱。他们多次与组委会沟通，终于赢得了在这条世界级赛道上体验漂流的机会。虽然没有成绩与排名，翻船落水更是大概率事件，但两人极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6: 这个赛道底下是有石头的，翻船就算肉漂的话，那些石头可能会磕到我们的身体，有可能会青啊紫啊这些。
7: 挺难得的这个机会，在这么漂亮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想挑战自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一个新的赛道用一个这样的船。
8: Ready, go!
0: 下水不久，他们很快发现，挑战巴松措的赛道，仅凭一腔热爱远远不够。风高浪急，河水刺骨，背包船数次险些被掀翻。此刻唯有意志与勇气才能直面吞噬，穿越恐惧。
7: 那个浪特别大，而且船上全是水，我们俩一起合作，就是让船头对着浪，其实船上有好多水了，然后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浪，我们的船已经就完全起来，就这样了。
6: 其实我已经有点力竭了，然后当时就是一定要把船头打正，然后顺利的过滩。

0: 刚刚穿过了狂暴的白水区，本次赛事最危险的水域铁盖滩在等待着他们。
1: 我们在这边被那个石头卡着，我们俩就努力的，就是说调整船的方向，努力的就是调重心，然后使劲的，就是搓搓搓，

本场比赛由于特殊的天气和赛道环境，让不少专业选手翻了船，而方科和磊磊一路劈波斩浪，全程没有落水，敬畏自然，突破自我。两人的勇敢和坚持是对漂流运动精神最好的诠释。

0: 刚过了拱门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已经完赛了，而且我们没有分，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而且我们的体能也非常有限，技术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拼搏全力以赴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成绩，理想的目标，我觉得特别感动。
1: 完赛啊，而且我们还从那水门过去了，也没有救生员来救我们，觉得真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个有没有成绩不重要，这个过程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首先我们敢下去就已经战胜自己了。完全想说不想放弃是件最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敢走下去就很难，就是战胜了自己吧。体育的魅力太大了，这种竞争很残酷很残忍，但是呢我们要应该享受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太美好了。
2: 体育大会国际漂流公开赛的颁奖仪式正式要开始了。
3: 经过两天的激流竞速，2025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圆满落幕。云端赛道、翡翠湖泊、秘境森林，这里见证了顶尖运动员的巅峰对决，也见证了漂流爱好者的自我超越。奋力的划桨、炽热的目光，以及所有关于勇气与热爱的模样，都深深镌刻于巴松措碧绿的湖水。
4: 河流就像自然的血管一样的，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也有活力。巴松措的水、巴松措的雪山、巴松措的湖泊，可以用更亲近自然的那种方式接近，希望能成为中国的体育旅游的一个示范性项目。通过体育，通过体育赛事带动旅游的发展，把西藏推向世界，把林芝推向世界。
5: I found that it's an ideal loca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This is an amazing part of the planet. It compares right up there with the best in terms of all the things that come together, the scenery, the warmth people, the culture, everything really fits well together. And that's exactly the kind of thing we look for in having, bringing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want to give them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come and compete.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1: 控制能量。

0: 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3: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一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
4: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5: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琦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地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2: 独立寒秋，
6: 独立寒秋，
2: 湘江北去，
6: 湘江北去，
7: 看万山红遍，
6: 看万山红遍，
7: 层林尽染，
6: 层林尽染。
4: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8: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4: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7: 往下降的单调点，往上走的单调点，是不是？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撅，你是不是平着走了？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43逗号3吧。

0: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1: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2: 对，双手雷扬。
3: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4: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5: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6: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7: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2: 化学成绩这样，
6: 化学成绩掉了。
2: 对，掉了
7: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6: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7: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6: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7: 好，好，再见，辛苦了。
6: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8: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6: 对，是呢。
8: 我只是看着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6: 啊，是。
8: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6: 主要年级第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9: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初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多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6: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
9: 啊，
6: 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还是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回来你再藏着藏着，对不对？
9: 就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10: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大，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3: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5: 拜拜，再见，拜拜。
2: 打过了。
11: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5: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12: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题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5: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13: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3: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为他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

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5: 是，
4: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6: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7: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8: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

0: 进攻罗山县城，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大的军需仓库，你们尖刀分队啊，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匕首，都换上浓眉的服装，即刻从河南经府驻地出发，经黄安、麻城。你们要昼夜奔袭200余里啊，必须准时到达湖北罗山县城。大伙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哎，
0: 马县主，
2: 干什么？你这个冒头，一个小班长，你插什么嘴啊？说两段小话。
0: 哎，韩县主，
1: 到。
0: 韩县主，说说看，你都明白什么了？
1: 政委刚才说。

0: 经很清楚了，红军现在正在壮大队伍，补充了很多新兵，所以现在军需物资啦，武器弹药啦，都严重的紧缺。但是没有武器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到敌人手里去夺去抢，只有这样粮食啊，武器啊，啊大洋啊，就都有了。
1: 说得好啊。哎呦，韩建初，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准备怎么去完成啊？啊，
0: 报告政委，我是这么想的。春秋战国时期，吴王曾经亲率伍子胥、孙武，然后举全国之兵，乘船溯淮水西进，越过楚国的三关险隘，然后直接进入到楚国的腹地，达到了对楚地奇袭的战略目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战斗和当年孙武是不谋而合。
1: 说得好啊，这就叫做兵者诡道也。
0: 对。
1: 韩说，这个吴王破楚你研究的不错啊。
0: 报告政委，我昨天晚上刚刚才看明白。
2: 文化财，
3: 这说的都是些啥呀？
4: 这小子又在卖弄文化，翘尾巴。哎呀，
1: 坑回味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啊。有时间办个红军学校，你们啊都给我好好的去学习啊。
2: 是。服务员，我们马上成立一支小分队，由韩先生同志带领。
4: 政委，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班去当小分队，显得兵力少了点儿。
1: 这你就不懂了，兵啊在精而不在多。
4: 可韩先生是个班长啊。
1: 班长怎么了？韩信当年在拜将之前不也就是个运粮官吗？啊，黄队长，
2: 哎，
1: 你现在马上从你们团精选十几个人，要机灵、勇敢、枪法好、跑得快、有战术头脑的人，交给韩建楚带领，组织一支先头小分队，插入罗天县城，摸清那里的军需装备情况。
2: 是，
0: 保证完成任务。

0: 着。咱们到前面村子找个好人家，好好吃一顿，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赶路也不迟。
1: 你没听到村子里鸡鸣狗叫吗？那正常。山脚下有座破庙，我们暂时到那儿歇脚，争取明天黄昏之前和大部队会合，一举拿下罗天城。
0: 是，
1: 跟我来，
0: 快！
2: 哥，有情况。
3: 那边来了一队国军，
2: 朝那儿来了。
1: 李警长，你们还有你们，跟我留下，其他人隐蔽起来。
3: 隐蔽。
4: 老总是华人吧？
5: 你怎么知道？
4: 那我们是香党喽。
5: 香党怎么了？华安人，你跑到这里做什么？
4: 乡下太穷了，我们听说罗田镇有个好大的仓库，正在招工，兄弟几个想去找点工作，养家糊口。
5: 华安人是吧？
4: 是。
5: 这里的人干活耍奸。哦，还是咱们黄安人老实实在。
4: 是是是，
5: 你们遇到我就对了，老子就是管仓库的军官。
4: 真的？哎呀，那真是太巧了。
5: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去罗田城里找我。
4: 哦，
5: 晒晒粮食。

0: 找到仓库。活不动。
1: 行，
0: 就咱们还是乡里乡亲的，多给你们开些赏钱就行了。
1: 哎呀哎呀呀，好好好好。啊，对对对，我们也没别的好东西，这有两瓶老酒，就孝敬您吧。
0: 这个好，这个好。来，兄弟们，喝酒。
2: 直播直播，来，
0: 把鸡身上桌上，
3: 把鸡给弄
2: 了，来来，把鸡给做了，来，
3: 直播直播。
4: 这酒还可以，
5: 好，
0: 不错，
4: 喝得惯就好，喝得惯就好。
0: 喝酒，喝酒。
4: 石头，哎，再去找点柴火。
6: 好嘞。
0: 我说童英，哎，跟着我好好干，哎，不会亏待你的。
4: 好好
0: 干。
7: 老总好，老总好。
0: 吃鸡。
4: 我不吃。
0: 哎，吃，
4: 吃个屁呀，吃！啊。

0: 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好，来，我问你个事儿。喂，
2: 老秦，你不对，
3: 是
2: 我的身份借用。
0: 轻点，
2: 来，走。
3: 这里的仓库，
2: 大
3: 武器
2: 有多少拿多少。
4: 是，
2: 快，
4: 是。
5: 形成内外夹攻之势，一举歼灭围攻罗田的共军。
6: 是。

0: 怎么样，放心吧，一个都不少。嗯，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哎，怎么每人都挺着大肚子啊？
1: 报告！啊，
0: 全是小货的。
2: 女孩子弹，
0: 你小子好样的啊！赶快带上你的人到东门去掩护大部队撤退。
1: 是，
3: 黄局长
1: 到。
3: 黄部长，
1: 是，走。
3: 你的共军向东门逃窜，
4: 什么？给我！

0: 这韩先楚啊，真是太不像话了，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自作主张。团长，
1: 哎，
0: 你说，好几百块银元啊，他韩先楚说扔就给扔了。这件事儿一定要处理。
1: 这罗铁一仗，为红四方面军补充了剂药和弹药，人韩先楚作战勇敢，的确是应该给人记大功的。
0: 哎，他不是作为勇敢分子，已经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大功名单了吗？
1: 你别忘了，这个勇敢分子那可是咱们吴焕先政委叫出来的呀！啊，
0: 这赏罚必须分明啊！
1: 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将他到伙房当伙夫。
2: 找着没？
3: 找着。
2: 真的啊！我看看，我看看，就两块。
3: 不下就是了。
2: 不可能啊，这么重的东西，不可能冲走吧？我们再找找。
1: 呵，你这是有情绪啊？
3: 怎么回事？
2: 我不想当伙夫。
1: 你不想当伙夫？你为什么不想当伙夫？
2: 成天在灶堂前洗米、啊、做饭，听不到枪声，听不到炮声，我憋屈，我想上战场。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就没有改正错误的姿态？
1: 哎，行了。
2: 报告，团长，我对孟连长有意见。
0: 什么意见啊？
1: 有意见就给他提嘛，他正好在这去。
2: 他就像个土财主，成天就知道数钱。
0: 什么土财主啊？
1: 哎，行了，先楚啊，
2: 到。
1: 你不想当伙夫是吧？
2: 是。
1: 哎，老孟啊，
0: 到。
1: 人家不想当伙夫，明天就让他到担架队去抬担架。
0: 抬担架
1: 啊？
0: 那好。
1: 你笑什么呀？严肃点。
2: 团长
1: 啊，
2: 你让我去抬担架？
1: 你不是满身的力气没处使吗？正好。
2: 我不想抬担架，我要回连队。
1: 先楚啊，敌人对咱们苏区啊是第四次围剿，红军伤亡是十分巨大，就咱们手枪团就牺牲了四五百人。那抬担架送伤员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啊。
2: 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你把它给别的同志吧。我想上战场，我不抬担架。
1: 我看你是想上天，你想干啥就干啥呀？这是命令，
0: 这就是任务。
1: 行，你干什么呀？叫你去你就去，叫个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要不你去，要不你回家，两条路，何去何从？
0: 这就是命令。
1: 我发现你，那你还得看我干啥？你到底去还是不去？你不是得选择一条路吗？
2: 我不想谈。
1: 那你不想谈，你回家吧。啊？谈不谈？他也不吭气，在那。
2: 他。
1: 哎，对了嘛，快去吧，去吧。啊。
0: 团长
1: 啊，
0: 还是你高明。
1: 什么呀什么呀，你每天叽叽喳喳的，你懂个屁呀你。人吴政委在军的干部大会上说，发现了一个军事人才，一个要在军干部范围内广泛宣传的勇敢分子，一旦在下次战斗中是韩先楚有个三长两短，你去给首长说呀。啊，不过我

0: 觉得你去会不会也挺合适的呀？你的话不是挺多的吗？
1: 我明白了，团长，
0: 嗯，你这是保护他是吧？明白了，嗯，明白了，今后可不敢再糊涂了啊！你明白了也真不容易，我跟你说。
1: 是，是。
0: 你们到了那个村以后，马上跟当地老百姓联系，啊。
2: 报告，连长，韩县主回来了，
0: 叫他过来吧。
1: 是，
0: 听到了吗？
2: 明白，
0: 那你们就去吧。
2: 是
3: 是，
0: 韩县长，
3: 到。
0: 你溜什么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当排长了。
3: 我当排长？
0: 就是你去参加队的那天，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就是没有告诉你。
3: 为什么呢？
0: 又是勇敢分子，又是提升为排长，尾巴不翘到天上去啊？还有，你把班长的职务交给关继周吧。
3: 是。
0: 还有，你想不想转岗啊？
3: 转岗？我当然想转岗了，我都当了一年多的共青团了。
0: 想，就写转岗申请吧。你小子想啥呢？立了大功也不知道写申请，你还让我提醒你啊？
3: 我都挂了两次金币了，我哪敢写啊？
0: 谦虚个啥？赶快写吧。这也是上级的意思。
3: 是。
4: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连一排排长韩县主同志，
3: 到，
4: 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该同志牢记转党誓词，经受严峻战争考验，在反围剿斗争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3: 是。我韩县主从今天开始，将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5: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6: 快往山里面撤，往山里面撤，快了，
7: 咱们要撤，
6: 快来，快撤，快撤，快撤！
8: 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损失惨重。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施了战略转移。11月底，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我红军分散的各部，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25军。
9: 委座命令，以6个师2个旅的兵力，铁壁合围，拉网式围剿。我师373团、374团、382团和炮兵团、骑兵团，即日起攻占黄安、华城。
10: 作战命令宣读完毕。
11: 情报获悉，共军飞手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重建25军。委员长悬赏，斩获3匪首者，赏大洋30000。
12: 吴政委啊，嗯，部队到了皖系之后，这上下都有一种消极情绪啊。
13: 是啊，
12: 感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也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什么时候能回呢。哦，对了，部队撤离武汉的时候，嗯，我带了一包茶叶，一直没舍得喝，来。
13: 嗯，不错。
12: 看到这包茶叶，就让我想起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那些红红火火的日子。
13: 嗯，是啊。警员到，你去烧壶开水，这可是徐副军长贡献出来的好茶。
14: 嗯，是，
13: 去吧。
14: 是。哎，少放点，节省点喝啊。
13: 好好
12: 哎，我们是太需要打一场胜仗了。
13: 嗯，
12: 四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就没打过一场争气的仗。
13: 不错，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盲目的乐观，强攻强打，伤了咱们红军的元气。可是退到安徽以后，哎，不寻找战机，反而消极的防御，不被动挨打才怪呢。老徐啊，你有话高见啊？
12: 距离此地120里，就是太湖县。
13: 嗯，
12: 这里的敌人孤立无援，我建议咱们攻打太湖城。一来可以巩固我们红25军的落脚之地， 二来。

0: 我们也急需一场胜仗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1: 不错，攻打太湖城，咱们首先应该拿下这个龙湾镇。
0: 对，
2: 哎，郭老徐啊，原来你早就盯上太湖县城了。
0: 嗯，这个龙湾镇呢，易守难攻。我建议咱们用打老铁的办法，派一个小分队先期进入龙湾镇，打掉他的碉堡，为大部队进攻铺平道路。
1: 没错，拿下龙湾镇的任务交给手枪团怎么样？
0: 嗯，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哎，不过这个先遣队一定要有个好的指挥，要机灵果断，而且下手要狠。
1: 没错，眼下咱们就有个人选了。
0: 你是说韩先楚吧？
1: 没错，这个任务交给韩先楚最合适。哼，
0: 你呀，总是忘不了你的得意门生啊。嗯，好香啊。味道怎么样？
1: 不错，胜利的味道。
3: 已经到东山口了，
4: 看来这铁匣铺是保不住了。
3: 姐，等青树哥回来了，咱们再重新开起来。
5: 咱们？还咱们？小凤珍，你们吴家大少爷就要耀武扬威的回来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等着做他的姨娘吧。
3: 姐，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秋儿，别乱说。凤珍啊，我们这一走吧，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俺觉得你还是回家去好安全呀。
3: 姐，你是要赶我走？
4: 不是那意思，你听姐跟你说啊，以前吧，你可是大汉口的名角儿啊，现在让你跟着我们吃苦逃难，姐一想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落忍。
3: 姐，我凤珍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爹娘，在戏班里又受尽打骂，老板又见利忘义，把我卖给了六裁缝。是先楚哥，是他救了我，让我脱离苦海。姐，我凤珍，
4: 快起来，妹子，起来。
3: 愿一生一世陪在姐姐您的身边，当牛做马。求求姐姐您，不要赶我走，让我留下来吧。
4: 好，妹子，从今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妹子，咱们吃苦受难也要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太尊在上，生而无父母，待父亲回来，戎装战身，不能给你们下跪。

0: 时间差不多了，咱该走了吧。
1: 我知道了，谢谢。
0: 晚了一步，让何翠花这小娘们就跑了。少爷，这画我拿烧了吧。
1: 等一下，

0: 他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韩三楚的妹子。
1: 我知道，所以我要带他，我要让他时刻的提醒我。
0: 这龙湾镇与太湖城是首尾相连，一面背山是一面临河，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为了大部队的顺利进攻，我们一定要拿下城外的那个钢筋水泥大碉堡啊！
2: 哎，
0: 韩一柱，
2: 到。
0: 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一声气也不吭啊？
2: 我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哦，感情我说了半天了，等于没说呀？谈谈你的看法呀？说什么？你说你说什么？
0: 我又没侦察过敌情，你光纸上谈兵，我哪敢拍胸脯啊？我的个老天爷啊！人军首长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这虎口拔牙的任务非你莫属啊！
3: 那我能到现场侦察下敌情吗？
2: 没问题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你这是对的呀。
0: 那好，团长啊，你帮我查一查咱们团里有没有龙湾镇的人。
3: 有啊，司令部有一个龙湾镇的人，叫霍同春。
2: 你能把他配属给我吗？
0: 没问题啊。霍同春进来。
4: 报告团长，霍同春前来报道。
0: 啊，霍同春啊，从明天开始，你就跟韩先楚的尖刀排行动，好不好？
2: 太好了，跟着尖刀排有仗打了。
0: 原来团长早有准备啊。
3: 那你没两下子，我敢干这个团长啊？
0: 你以为我每天吃干饭的呀？论鼓点子，我不如你；但论打仗，你小子还累着呢。
2: 那行行行，以后在战场上，我多向团长学习。
5: 县主啊，
0: 我们太需要打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了。你就打一个漂亮仗来见我。
5: 是，团长，你就放心吧。
2: 霍同春，
0: 到，
2: 东哥，
0: 好。
2: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6: 说说情况，龙湾镇城外两座碉堡，座座钢筋水泥，十分结实，守护碉堡的是敌警卫连的一个排。哎呀，
2: 这不好打啊！岂止是不好打呀、啊？你看这两个碉堡，就像两块舞台一样，左右分开，前后错落，这种阵型很坚固啊，不能强攻。
6: 那怎么办啊？你在团长面前可是拍下胸脯的。
5: 急什么呀？能不急吗？
6: 我不是想办法吗？哎，胡春，哎，你们村里有没有人到国民党的驻地做过工的？头几年倒是有几个，不过这几年不是闹红了，他们都怕了，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城门外把守，要不是城里人呐，连个老鼠都进不去。
5: 那个守城的连长是个什么人？这个我倒是有耳闻。这个国军连长跟我是同乡，四川人，爱热闹，好赌牌。听说前些日子把全连的军饷都拿去赌，输了个精光。这两天连里的人全部都闹着跟他要军饷呢。
6: 还喜欢赌博？咱也没钱跟他赌啊。
5: 那你说他跟四川人还能有什么爱好？
2: 听说他们四川人都喜欢听川戏，是吧？
7: 川戏，
6: 对，我们祖上就是从四川那里卖艺过来的。川戏变脸，我们家祖传绝活。
2: 变脸？
6: 哎，我听说这变脸一眨巴眼就变好几张脸，是吧？这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小意思。
2: 行，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红军变脸。
0: 那变脸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吗？
2: 万一漏了马脚怎么办？
8: 嗨，我也是这么问的。可韩先楚说啊，那变脸一时半会学不会，要是滥竽充数啊，一些学就会。还没等他们看清楚，就给他们来个火烧连营。哎，你听听，这韩先楚现在论起打仗来是一套一套。嗯，哎，不是黄永强啊，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兵者诡道了吗？
2: 哎，我知道，我真知道了。
8: 知道。我老徐啊，我看可以行动。 你的意见呢？
6: 行，就按照韩先楚红军变脸的作战计划实施。尖刀排两。

0: 天后插入龙丸阵，大部队做好进攻准备，随后开进到待机地点待命。
1: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以三个团的兵力，坚决拿下龙丸阵，白虎城。

亏待你们的，今天都给你们颁了军饷，又请你们喝酒，又请你们吃肉，以后啊，都跟着老子好好干啊！啊！快、哎、走！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喝，来，别，
1: 鼓掌。

0: 军队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军长，
2: 兵团打得不错啊，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军长，不到两个小时，全部歼灭安徽警备旅300余人，打死打伤200人，剩俘6人。歼灭守敌全部枪械，还缴获了大量的军需物品。
1: 哦，对了，军长，你看，我们还能力大队布料呢。
2: 啊，什么样的布料？
3: 黑的。哦，
2: 正好。解决了咱们红二师五军的军装问题。嗯，
4: 是。
2: 那咱们终于有新装穿了。好啊，好啊！要不是韩先楚提前拔掉老虎牙，这个龙关镇还是很难打呀。
1: 是。
2: 王强到，奖励韩先楚。
5: 是。
2: 现在
5: 我宣布上级的命令：韩先楚
2: 到，
5: 关局州
2: 到，
5: 韩先楚、胜任连长、关局州、胜任排长宣布完毕。
1: 是。
6: 谢首长，
1: 首长，
6: 排长，我们到期盼着你多打胜仗了啊！
1: 首长放心吧，一定多打胜仗。
6: 政委同志，刚才清点一下人数，又有十几个战士开始跑了。
2: 知道了。
6: 是啊，咱们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边区以后，敌人进行了重点包围，使我们红二五军的斗争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再加上部队少量缺盐的，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1: 韩楚啊，
2: 到。
1: 像这种士兵开小差的情况，你们单位有没有啊？
7: 我们那儿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7: 报告，韩先楚啊，有绝招。
2: 什么绝招？说来听。
7: 韩先楚给我们排每个战士都多配备了一个盐袋子，而且我们的这两。

0: 羊袋子也比别的牌那要大，
1: 别的牌这么大，
0: 我们牌这么大，
1: 本来就这么大吗？
2: 怎么回事啊？
0: 那个现在缺粮少盐，韩先楚啊带我们牌打地主福台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粮袋子、盐袋子还有子弹，那都装得满满的。这打起仗来，我们有吃有盐，这子弹打不完，当然没人好了，是吧？
2: 韩先楚，
3: 到，
2: 怎么个情况？
3: 他说的完全不对。
4: 怎么不对了？
3: 是不完全对。军长，他们别的单位吧，只要有粮食，可劲吃啊，可劲吃啊，那最后没粮了，那只能吃野菜了。我们不是，我们从开始就是一半粮食一半野菜，他战士不挨饿，他就不会出问题。
4: 韩首，
3: 到，
4: 你这个臭小子，你们的粮食比别的单位粮食要多，你还私藏盐吧？那个粮袋他搞这么粗，你我不知道啊，
3: 那是我们自己缴获的，我多留一点不行啊？
4: 不行，你这是搞小本位主义。
2: 韩首，你是怎么想的？
3: 其实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不管上级给我扣什么帽子，我得保证我的战士不挨饿，吃饱肚皮，有劲道才能打胜仗嘛。如果因为这个把我给撸了，我没意见。可是军长，我那几条宝贝袋子你不能收走啊，那是保命的。
5: 咱们红二十五军要是多几个韩先楚啊，就天下无敌了。走吧，走吧，走吧。
4: 省委邀请我们红二十五军进行反攻，夺取中心城市，贸然决定攻打七里坪。
6: 徐远东同志，你是副军长，你说该怎么办？
2: 把地图拿来。
3: 是。
2: 七里坪位于黄安以北20公里处，是鄂东北的重要集镇，它的南边为大小无悬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是倒水河，为天然的屏障。去年年底四方面军西撤，刚刚离开七里坪，敌人即可占领那里，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现在要打七里坪不是个上策呀。
7: 报告，政委反来中央指令。
6: 这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2: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应当消灭七里坪的敌军力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而对于我们进攻最适宜的时机

阵地上的我手，此时正是全歼25军的最佳时期。我军第87师、44师因迅速和我师实施反包围，机灵空军对敌人发起攻击，鄂豫皖被放死出。第13师代参谋长吴富贵。

0: 哦，老徐啊，这战场上也太安静了，这敌人突然不打了，安静不是好事啊。
1: 是啊，
0: 这里边肯定有诈。
2: 这连日血战，战士们伤亡惨重，哎，
0: 太疲劳了。老徐，你说怎么办？
3: 参谋长，
4: 到，
2: 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
0: 是。
5: 你说这样越不打吧，哎，弄得这人这心里越不踏实，
0: 拿着鸡蛋碰石头，还不让我们撤围。依我看，敌人肯。

0: 他们肯定是在调动大批兵力，增援戚立平，对我们实行反包围。
1: 报告，
0: 进来。
2: 韩信处奉命来到。
0: 韩信处，你来干什么？
2: 是我把他们连调过来做警卫工作的。
0: 老徐啊，当前的形势不妙啊，咱们必须保证指挥部的绝对安全。 哦，
2: 韩信处。
0: 到，我去七十四师组织他们在西南登陆山地区接敌给养，你一定要保证徐副军长的绝对安全。
3: 是，
4: 政委放心吧。管局长，
5: 到，
4: 你带一个班负责无政委的警卫。
3: 是。
0: 老徐，
2: 啊，
0: 那我走了。
2: 啊啊，
3: 注意安全。
6: 升级了，升级了。 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档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档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包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6: 它一锅多用，
7: 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
7: 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包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6: 换。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
8: 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 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 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 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2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 3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4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5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0: 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香不香？
4: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4: 小馋猫，
3: 吃吧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8: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

0: 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

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

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1: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

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我们还是把指挥部搬出去吧。安全处，
1: 到。
0: 太湖龙湾镇一战，你立了一大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1: 报告军长，龙湾镇一战，古人早就替我总结过了。古人曰：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
0: 我只是跟敌人玩了一把变脸的鬼把戏，没什么好总结的。
1: 我倒是对咱们攻打七里坪有些想法。
0: 来说说看。
1: 你看看地图，现在敌人已经部署了14个师、4个旅的兵力啊，这样的兵力是我们的10倍，打得赢，打不赢，硬打。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0: 那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1: 军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一时冲动，我要跟地主老财拼命，后来被我爹给摁住了。回头想一想，我觉得当时幸亏我爹把我拦住了，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现在啊，上级那个指挥作战的首长就跟我当年一样，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啊。
0: 打了胜仗，有些人头脑发热，不冷静了，还想打大仗啊？不是吗？
1: 对呀，军长，我觉得孙武说得好，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不弱则能避之。虽然说我们现在红军是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啊！别忘了，现在在鄂豫皖地区，主要的中心城镇还在敌人手里。
0: 那些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撤出战场。哼哼，
2: 你这年轻轻的挺成熟嘛，怪不得吴政委那么器重你。
0: 哎，你这在哪儿学的《孙子兵法》？
1: 报告军长，我是关禁闭的时候在柴房里学的。
0: 哦，不，是跟着首长打仗。 边总结边学习的，
3: 少跟我来这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场是最好的课堂。
1: 是。
4: 报告徐军长，省委转来中央军事命令。
3: 是。命令如下：中央完全不能同意红25军吴焕先、戴吉英、徐海东从七里坪撤围的请示。省委命令你们。

0: 坚持围攻七里坪，不得有丝毫动摇。你们若与这一目标相违背，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完毕。
1: 不，我说上级指挥作战的是谁呀？军长，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
2: 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这要害死人的
1: 啊！对，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太冒险了。
3: 不。报告军长，我们在七里坪周边作战已经快20多天，附近老百姓再也挣不出粮食了，部队有断粮的危险。目前大多数连队已经开始以野菜、树叶代粮。
4: 等吴政委回来，我们商量个对策吧。

0: 没事吧？没事，韩先生啊，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完了。保中军长就是保住我红二十五军，中央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不知道徐师多少同志。你赶紧通知参谋长，敌人肯定是反包围我们的，传我的命令，部队马上撤出幺二山。
1: 是。
2: 参谋长，通知来电。
1: 红军二十五军军部已经灰飞烟灭了。
2: 好，我就说吧，这红军的骨头能有飞机炸弹影？电报发射通知，参谋长罗师长，建议把他二六五旅从黄安县城出发，进攻东龙山，同时七里坪的二六师七出幺二山，截断共军截我的一二活路。
1: 幺二山，灯笼山。
2: 共军的坟墓。余参谋，
3: 到。
2: 再次发报，向省委提出撤围建议，告诉省委，七十四师弹药已经打光了，战士们正在入伏。其他部队也将要带电粮。再不撤围，将全军覆没。他妈的，这帮左倾机会主义者，竟是瞎指挥。
1: 团长。
4: 您坐镇吉林，调动着十几个师旅的兵力，这阵还真有点走司令的意思。
1: 什么走司令？你以为这帮人真听我的？这共军啊，就像一匹骠驼，他们就像一匹匹狼，都想撕咬咱们一口。咱们十三师冒拼杀了五个纣王，你看他们谁来帮忙？谁来了？
4: 头熟了，各路神仙啊，都来这套了。但是，熊二在七十一旅怎么样？
2: 炮兵改步兵了，
4: 在步兵连里当领头，这听说还是炮一响就没劲。哼！哎呀，他还是适合当炮兵啊！回头想办法，给他弄回来。
2: 是。
5: 就这样，我在七十三师从山上往下打，你带其他部队想办法突围，咱们分头行动。啊，
6: 总员，
7: 到，
6: 坐坐，
7: 站。
6: 你们给我站住了，拼死也要冲出敌人的保护圈。站。
7: 韩先生，
6: 站住！
7: 再
6: 说点小心点。你带领精锐，所有的警卫分队，再加上军支部队，都由你来指挥。
7: 给我撕开敌人的包围圈，为部队突围扫清道路。
6: 可是吴政委，让我保护你的安全，我要管我，保护你的走。不突围就是死路一条。你带领部队从登陆山谷给我撕开一条狗子，指引命令。
7: 是。
6: 团长，
7: 敌人在半山腰，互相坑平，企图截住我们出山的退路。
6: 吴政委已经带领七十三师，东面山头。 西面山头向下朝敌人背后打，你带领部队冲入山谷，一边撕开狗子，一边堵着敌人向下撤，掩护大部队冲出敌人的火力网。

0: 军了。
1: 命令：39旅、41旅，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顶住！

0: 我们跟敌人相持43天，伤亡了3000余人。戚立平要不撤围，全军就要报销掉了。
1: 请进。哟，总参谋同志，
2: 你好，
1: 坐坐坐。来，坐坐坐。身为陈振林同志啊。让我起草一封与中央的联络文件。
2: 来，拿给你来看看。
1: 戚立平失利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目前，敌人大量增兵鄂豫皖，形势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得想办法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3: 是啊，程方武同志啊，是我们省委和红二中级的大知识分子。刘伯阳，哎，好，对上海的文化知识界呢又很熟悉，这样可以点他的身份。他去了，最合适了。
4: 哎呀，要派一个精干的警卫分队来护送程方武同志去上海。哎呀，此事关系重大呀，应该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带领小分队，穿过戒备森严的敌占区，将程方武同志送往广水火车站。谁去合适？
3: 管天楚，
4: 对，政委点的将啊，就是他了。
3: 哎，我说你是老徐啊，哎，你早就选好他了啊。
5: 二哥，我们还想着这进城能不能碰上你呢。
6: 是啊是啊是啊，哎，真是巧，二哥。
3: 找我什么事儿？
6: 找个地儿坐会儿吧。
3: 行行，上回给了我2块大洋，这回克我请。哎，
6: 看你这话说的，这回啊还是咱俩请啊。走吧，
7: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忙？
1: 这位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能不能从你们这儿坐火车走？
3: 先生，这个熊连长跟我关系可好了，我们交情很深呐。
4: 行，白兄，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莫要再提。
1: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这个忙能不能帮啊，老弟？
4: 这个忙帮了。
3: 够朋友，来。我敬你一杯啊！
4: 我们说好了，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
1: 两不相欠，两不相欠。只要你愿意帮这个忙，怎么着都行啊！来，熊连长，我敬你一杯，也借这杯薄酒为先生践行。
5: 熊连长，有劳。
6: 哎，别饮了。
7: 哎，等会儿，队长。
8: 哎，干嘛？
7: 哎呦，你这
9: 瞎了眼了是吧？没看见我带着呢。
7: 是是是，
9: 吴参谋长的亲戚，放人。
7: 是是，放行放行放行。
9: 快点快点快点！
3: 先生，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
5: 这次别过，一路平安，
3: 后会无期。我就不跟你经理了。

0: 等下一次再见了你，我把你的宝贝还给你。还是不见面的好。咱们都说好了，从此以后两不相见。
1: 你说你这个人吧，挺大的个子，说话不算数，你不说回家看老娘种地吗？咱们就成了这人皮了。如果再让我在战场上遇见你，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再见面时就是你死我活。
3: 好啊，
2: 哥，上车了。
0: 好了，
3: 熊连长，
0: 多谢了，我告辞了。

0: 看到没？一个炮兵打炮最关键的就是把仰角和视角调好了。
1: 报告，一位长官找你。
0: 长官，
2: 二哥，
0: 继续操练，呲眼儿。
2: 哎呀，二哥，
0: 兄弟。少尉连长，
2: 这不是全靠咱们大哥照顾吗？你不也如愿了吗？炮兵连长，
0: 啥炮兵连长不炮兵连长的？你瞅瞅这些炮啊，你再瞅瞅这些兵，真的要打起仗来啊，哇，他来了都白瞎了。
2: 二哥，别说你这多日不操炮，出手还真是不凡呢。
0: 我在步兵都待了两年半了，手都生了。
2: 哎，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大哥要正式升任师参谋长。
0: 这大哥是谁？大哥那是蒋委员长派出去喝过洋墨水回来的，真正的底细，对不对？啊，他升个官那是理所当然。啊，今晚不能走了啊，二哥请你喝酒啊。
2: 好。哎，二哥啊，以后打仗要注意。
0: 怎么了？

0: 别再让共军给抓了。
1: 今晚酒取消。
2: 别别别，二哥二哥，
3: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第一个出来。哎呀，我跟你说啊，打仗不积极，找不着媳妇儿啊。第二个，
4: 白营长，
3: 到。军长，
4: 干什么呢？
3: 报告，我闹着玩呢。
4: 你这么一个好连长，留在军部做警卫工作，瞎了好材料。怎么样，想不想去作战部队啊？
3: 报告首长，我还想跟着军长多长长见识。
4: 你不说实话，跟着我没仗打，你心里早就憋不住了吧？
3: 有那么一点点。
4: 行了，收拾东西去河南罗山，给我打一场胜仗，为第五次反围剿开个好头啊。
3: 真的？太好了，军长，我们都盼着打回湖北呢，拿下罗山，掉头就朝东北。
4: 你小子就想回湖北？
3: 是。

0: 是你啊！
1: 都别动啊！别开枪，这是亲戚，我是他二哥。
0: 什么二哥？举手，举手来，韩连长，你小子终于落我手了。韩连长，韩连长，
2: 哎，哎，来了，
0: 韩连长，
2: 怎么样？车上什么货？啊，我看看。
0: 哎，啊，熟人。
2: 哎呀，哎呀，我说伙计，这才几天不见，你又想咱们了。
1: 那车后面有炮，车上还有炮弹，
2: 迫击炮。
1: 对对，
0: 还有狙击。
2: 快往前搬，快点往前搬。
3: 哎呀，太好了，
1: 都给你了，我走了。哎，
2: 你上哪儿啊？
1: 这炮弹都给你们了，我走了呀。
3: 这炮是有了，可是怎么打啊？我还得请教请教你。
1: 走走走，这东西都给你们了，我
3: 走
1: 了。
3: 走了，
2: 走，快点，
0: 别走。
4: 来，大家站好，你们都看一看，我们红军啊，每到一个地方都帮助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熊二，你熊二都被我们红军逮着好几回了，好意思吗？
1: 红军不是有政策吗？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让人回家。
4: 哎，你
2: 我上一回给你发路费了，你回家了吗？
4: 连长，现在所有战士经过一苦教育，大部分都愿意参加他们红军了，就剩他了，王五。

0: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吐沫一个坑，一仆不从二主。说得好，说明你有骨气啊。我理解，但是我想跟你说，你熊二啊是个炮兵的人才，我们红军非常需要你，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好，就这么定了。我们34名新同志从今天开始都加入红军，明天给你们发枪发服装，好不好？
1: 报告。说，
2: 我没同意留下。
3: 哎，你个熊二，不识抬举是吧？
2: 我在跟这位长官讲话。
3: 你，
0: 哎，熊二，你看这样行不？你呢，暂时留下来，帮我们训练一个炮兵排。等新兵训练完了，我送你走，好不好？
2: 我就是要回家。
3: 连长，别跟他废话了，让我一枪崩了他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红军有政策，不枪杀俘虏。
0: 管军长。
3: 走，
0: 给他发钱。
3: 发钱？
0: 让他走。
3: 咱哪有钱啊？
4: 报告连长，上级将我们缴获的迫击炮留给我们连一门，缴获的银元发给我们每人一块，共有68块，还有26支长枪。
0: 好，知道了。这不有了吗？来，咱们连的老同志啊，这样，把上级奖励给咱们这个大洋啊，先分给新同志，好不好？
5: 好。
0: 行了，
5: 是啊，
0: 68块，34个人，正好，一人2块。
3: 连长，他要走，就剩33个人了。
0: 你不得给他发路费啊？
5: 凭什么呀？
0: 滚！

0: 熊二，你可信了我这门迫击炮啊？黄油都没干，还有这个，我本来打算这次把它还给你，你说你都回家种地了，也他干什么呀？我想告诉你，没有你熊二，我红军照样有炮兵排。
1: 路上小心点，别让狼给吃了。

0: 来吧。
1: 连长，你要是把他放了，他还得回去当国民党，到时候得害死咱们多少战士啊！上次他一发炮弹，打死咱们多少人啊！
2: 把他放下，
1: 我杀了他，算是给所有战士报仇。
3: 把刀放下，我的命令你也不听了吗？
0: 今天不杀他，
1: 你会后悔的。
3: 你要杀了他，我才后悔呢。言而无信，非君子，你懂吗？混蛋！
2: 成天什么都不懂，对不住啊。

0: 哎，军中，
1: 哎，来了，
0: 快快快，你看谁回来了？
1: 你小子回来了。
0: 好了好了，什么也别说了啊，给他发军章，别入炮班，任班长。
1: 你也不问他为啥回来，你就
0: 问什么问呢？回来了就是好同志，少废话。
1: 走吧，
2: 连长就是连长，排长终究就是一个排长。
1: 嘿，你小子！
0: 哎呀，不用了啊！熊二同志，欢迎你，赶紧换衣服吧。
1: 啊，
0: 局长，给他发支枪，从现在开始跟大家一样，该站岗站岗，该执勤执勤。好，
2: 是。

0: 应该有希望吧。你现在这胆子可够大的啊！你就不怕这熊二把这套口对准你，跟你玩命啊？他是玩物分子，
1: 我相信他。那你也得问问他为什么回来啊？听他说什么，都不如看他自己的行动。
0: 小二，站岗的。
2: 是。不错，挺精神的。哎，
0: 我说你个熊二，怎么你还穿着靴子？我们红军讲究是官兵平等，连无章委都没穿靴子，怎么就你特殊啊？行了，我知道了。既然当了红军嘛，那就得跟大伙一样。连长啊，下了岗我就把鞋换了，好吧？
1: 好，完全可以。
2: 你这好好学学，你跟熊二同志觉悟多高啊，是不是？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啊，有什么问题这么一说，你看这儿就通了。熊二同志，现在咱们不想家了吧？啊，连长，您敬我一尺，我就还你一丈。嗯，跟您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就想着帮着红军培养几个迫击炮手，打几个胜仗。好，
1: 有你这句话。
3: 我就放心了。
1: 三叔还是要回家，我家里还有老人呢，行吧？行，我们能理解，你是个讲孝道的人啊。我觉得孝顺的人就是好人。不过呢，你要是在我们这儿长了，我担心呐，你都舍不得走了。
3: 这啥道理？
1: 我问你啊，你知道什么叫七夕皮吗？那你知道？
0: 什么叫苏维埃吗？不知道。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读书人呢，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吧，以后我慢慢教你。啊，熊二同志，
1: 到，继续站岗。
0: 是。连长，嗯，你不是刚才挺高兴的吗？现在怎么了？
1: 是啊，
0: 你看，现在咱枪也多了，炮也多了，这人呐都上百人了，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1: 是，武器多了。

0: 队伍也壮大了，可是任务也艰巨了。这不，刚刚接到命令，
1: 让我们连尽快转移到罗山县宣花店以东20里的洞那里，在那儿待命，阻击威胁我们的来犯之敌，和掩护大部队向鄂东北转移。
2: 明白了，
1: 赶紧回去准备吧。
2: 是。

0: 这东道岭啊，就是山脚下这一大片坡地，你们看，从南向北这条山路就是敌人围剿咱们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拦住他们。
1: 是。
2: 连长，咱们的弹药不多了。
0: 我知道，但是没关系，这满山遍野不都是石头吗？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 柯连长，咱们连队的阻击面那是其他连队的一倍，
3: 这人手方面可能不大够吧。
0: 这倒是个问题啊，看来得想想办法。
2: 都这会儿了，能想什么办法呀？

0: 大娘，你别害怕啊，我们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1: 都是这么说，前半个月国军来了也是这么说，结果一进门是又抢粮食又抓丁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了，粮食也没了，儿子也没有了。
0: 二大娘，大娘你放心吧，我们不征兵也不征粮啊，我们是送盐巴的，来来来，拿拿，你拿着啊，拿着。
1: 天哪！
0: 哎，来来来，再加点。
1: 天哪！我遇上贵人了，娃子，娃子，我们遇上贵人了，娃子，来，
0: 哎，尝尝。咱们快走。
2: 娘，这还真是盐，这年头盐巴可贵如金呢。大哥，你们是缺粮吧？多了没有？一袋半袋的没问题。哦，
0: 我们不要粮。大娘，我们想请你们帮帮忙啊，村里的精壮力能不能帮我们打那些抢粮的国民党，好不好？
3: 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完毕，请您做战前动员。
0: 好。同志们，上一仗啊我们打得好，所以上级领导把最新最好的武器都给咱们了，而且呢还增加了34名新战友和一门迫击炮，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全军的王牌连队。今天我们要打一场阻击战，掩护红25军主力撤退，这是一场大仗啊，是一场恶仗。我希望同志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我们剩下一个人，也给我死死地守着阵地，明白吗？另外还有一些乡亲跟我们一起参加战斗，这些乡亲们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在撤出阵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撤，减少他们的伤亡，记住了吗？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

0: 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

0: 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蒸丰盛，蒸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6: 小馋猫，
4: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

0: 兄，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